0: 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1: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在空中共享，一起在空中学习。大家看到最近这个股市这个涨得一塌糊涂，对，已经到40000多点了。这个我是30-40年前1990年的时候，当股市涨到从600点开始涨到12000点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现场，我曾经在股市服务过。但是这个后来我离开了这个证券业我就去了媒体业，我就去了这个财经类的媒体工作。然后呢一直都在媒体业工作。这30年我都没有去碰这个证券。但最近啊这个股市实在涨得超出想象之外。所以我发觉很多人，非常非常多人都在想说，诶，这个这么大的一波行情啊，我是不是可以在里面也可以得到一点什么样子的也许是财富啊增加啊这样。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报告我的经验。就是在我过去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很多很多的人尤其是上班族在职场工作的人在股市里面长期的浸进，但是最后呢能够创造很多的财富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时间一拉长10年、20年、30年，通常呢这个结果呢很大的比例呢跟他想象的是有落差的。那我觉得很多人在想说，那我想我是上班族，我也没很多钱，但是我可不可以靠我一些投资股票市场的这个机会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早日呢能够创造财富独立的这样子的境界那工作很辛苦，你也是工作很辛苦，我也工作很辛苦，我每个人都在职场上打混，所以这样的念头大家都有。但是呢成功的案例并不多。那我们今天呢选读的这本书叫慢富学，慢慢的有钱富起来的一个学问。那这本书呢因为封面上就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行字，叫做上班族也能做到的独立财富的路径。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哇，这不是就是我也可能是很多人大家共同的这个理想嘛。所以我们就选了这本书。然后我们今天呢特别请了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儒老师呢来节目里面。早安，明儒老师。
2: 早安各位听众于大哥早安。
1: 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啊，我就觉得人生充满了新希望。就是原来上班族这个在我介绍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他原来我们李大哥李明儒大哥他也是上班族。
2: 对对对。
1: 他说他在这个52岁离职嘛他在这个离职之前其实跟我们都很像。他曾经在很产业界工作，比如说有的在那个什么半导体的代理行业啊，或者什么什么制造业哈，然后也做过什么财务长啊，也做过幕僚啊，也做过采购啊，也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听起来就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他在52岁他离职的时候，他就开始呢投资股票。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刚起始的时候，一个专业经理人他。跟我们其实差不多嘛但是他现在跟我们是差很多
2: 谢谢谢谢谢谢社会
1: 他说他12年来他的财富投资呢增加了40倍。我听了以后，那个刚刚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那水杯差点掉地上就40倍

0: 所以我在想说，哦，然后他在里面讲的他的一些事情的做法，就让我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很有魅力。所以我第一个想要请教，你我刚讲的那个明如老师啊，跟我们其实很像嘛，他工作很像。那他也是，他也特别跟我强调，他说他没有出国读过书哦，所以他就是在台湾读的是交大机械系，然后到政大去读了一个商学院的 MBA 的学位，啊，就这样子，然后也都在台湾的企业工作啊，所以看起来大家觉得有没有觉得很似曾相识哈，跟我们差不多，但是现在的结果是差很多了哈。那我想第一个想要问这个李明如老师啊，当初怎么会想要写这本《慢富学》？
1: 哦，哎，这个取之社会啦，哦，回馈社会啊，哦。我用这个，因为我是史白礼拜堂的那个的成员哈，哦，那我用箴言11:25来回馈哈，哦，就是说，其实他讲的是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那其实，因为我不能够说我能够施舍，我是回馈，这是算是这个收获，这个心得，把我的做法好，哦，回馈给这个社会。那像老像于大哥讲的，听到这个就觉得有希望。其实这我在20年前，当我赚到第一笔财富的，在股市。在投股市上赚到第一笔财，我发现就感觉到说，其实投资是会给我们一个期望、一个机会的感觉。那我这几年做到了，哦，做到了，所以我把这个感觉跟做法回馈给这个社会
0: 啊。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嘛？
1: 对，
0: 对。但是我们从某些角度来看啊，其实大家都跟出发的时候都跟那个李明如老师一样。我们想要在这里面可以让我们早一点财富自由嘛，很难呢，欸啊，对不对，这中间常常会叠交，欸，包含我自己在股市那个1990年代我在股市那个时候比较股市比现在规模小很多，然后也单纯很多，我们即使我们在股市里面我们都不容易说 一帆风顺，所以那个我想要问的第一个是说老师曾经讲过，在那个书的封面上面讲说，他说财富增长啊，最核心的命令、最核心的秘密是执行的纪律。哦，我们也听过，
1: 是，
0: 这到底是你能不能够解释一下？对啊，为什么我的纪律跟你的纪律不一样，结果就差很多？
1: 哦，我想很最简单的说，哦，是说，
0: 哦，什么是纪律啊？
1: 台湾的这个大背景环境不一样了。20年前的台湾的证券市场或经营企业，格局不大，所以你股票市场的涨幅很波动很大。你如果没有离场，你可能马上就被转速，因为订单的转移或我本身产业体质不强劲，哦，不持续，所以不持久。但是这几年来台湾产业转股了，哦，我们台语叫做登大浪，
0: 是
1: 登大，因为国际的大公国际这些主流的公司它给台湾的是高技术，
0: 嗯，
1: 哦，高挑战，但是订单量很大，
0: 就是说
1: 而且高毛利，
0: 台湾现在变成国际的价值链
1: 对
0: 的一环，
1: 对，所以这
0: 不是以前我们在家里面在台湾小打小闹，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不之前是你不跑你可能被套，
0: 嗯，
1: 现在是你跑了你就少赚
0: 啊，
1: 哦，这时代你会发现不一样，你要跟着我们台湾的公司跟上国际产业，
0: 嗯，
1: 国际潮流的能够提供这种技术层次，
0: 嗯，
1: 哦，去赚到这种大金额大毛利大获利的公司，你去长期的继续持有它的股份，你的这，嗯，你的资金的报酬会更大的时代已经跟之前不一样。
0: 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资产的增长它事实上是跟国际的产业链的一环，
1: 对，
0: 所以当整个国际产业链往上走的时候，我们
1: 是
0: 跟你一起上去，
1: 对，
0: 比如说这几年从网络世代一直到什么 AI 的这些
1: 对
0: 产业，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到这个什么生成式 AI 的这种生成，这样这些都全部的
1: 是

0: 这个整个翻转的产业带来的这个所谓机会，你要掌握住嘛。
1: 对，就各位听众，在 AI 的时代的 AI 硬体，
0: 嗯，
1: 哦，最缺的两个环节，
0: 嗯，
1: 哦，都在台湾，
0: 嗯，
1: 都在台湾，一个是晶圆，
0: 嗯，
1: 哦，先进的晶圆，
0: 嗯，
1: 哦，一个就是高阶的铜箔基板，
0: 哦，
1: 哦，所以你只要是投资到这两个领域的，你不管是去年、前年，嗯，甚至到现在，
0: 嗯，
1: 你再继续持，你现在去投资它，或者继续持有它，你在未来的收获都还是会有。
0: OK， 所以啊，跟着产业前进，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是，
0: 所以即使是价格有波动，你也不用紧张，
1: 是
0: 因为那是一个大市场的翻转，那个需求，那个产业的成长是很稳定的，短时间的波动是不必太惊慌，这可能是纪律中最重要一环。
1: 对，
0: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慢富学的老师李明如老师来告诉我们说，同样的纪律，他怎么靠着守纪律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自由。

0: 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慢富学》的作者李明儒老师。刚刚我们跟明儒老师就谈到，他是一位上班族，但是他透过了一些方法，让他自己很快速的财富自由。他的财富自由，我了解一下以后呢，他那是巨大的自由，哈，那个很厉害的自由。那刚刚我们前面一个单元，我们谈到一个最重要，他说，财富增长最核心的秘密是执行的纪律。第一个刚谈到那个纪律，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产业，台湾的产业，台湾股市的那些产业，很多是跟全世界的那个产业链是接轨的，所以呢，长期来看，纪律第一个就是要选对哪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必须具备世界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所谓价值链中一环，你不要去选一个在台湾唱这个独角戏的那种，要必须要它是有全世界的情况，
1: 是
0: 这第一重要。
1: 对
0: 啊，那另外呢，第二，
1: 我想这个做产就是好认真的去做事业研究产业研究的时代来了啦
0: 啊。
1: 都会得到很大的回报，好，所以你要了解说公司的股份代表是资产的权利，你就好好的去研究不同的公司或每个公司的它的事业的本质，好，这是一个执行的纪律，一定要从本业的角度去看啊。第二个要踏实的研究，
0: 是，
1: 好，那第三个你要打算长期持有，你不是说今天买了明天就要卖，或今天买了下个月或半年就要卖，你要有那个期望长，这公司是跟上国际潮流，成为国际主流，
0: 是
1: 哦，成为必要的一个环供应链的一环的哈、哦。你打算长期持有它，那你不要去追逐热点，不要短进短出了，哦，也不要去融资，因为股市的价格波动很大，哦，有些像去年四月，就是政治因素的使得股市跌了三四成，哦，你融资就不你就只得提早出场的话，那很不划算。
0: 不要融资，对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
0: 很重要的，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执行的纪律，就这几点。
0: 融资意思就是借钱来买股票了哈，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就借钱，对，
1: 就跟券商借钱，
0: 因为在多头市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我如果借钱来买股票的话，那我不是那个账的倍数就会很高吗？对不对？譬如说100块的股票，我只要自备30块，
1: 对，
0: 我去借70块，
1: 嗯，
0: 那我原来就有30块的，的资金，可我现在可以超出100块的规模了，所以当它涨的时候就很可观了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想。但是刚明儒老师有讲，可是当股市有波折的时候，你知道吗？它一下跌了20%，跌了30%的时候，你的那个自备款的部分就会变成很大的麻烦，甚至可能被清仓，可能变零，可能变很严重啊，对不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啊，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你要长期持有，你就不要去承受这个波动，得可能会提早出场的风险。
0: 对，对，所以千万不要。那刚也讲了一个是你要研究那个产业，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要找到对的产业。
1: 对，
0: 那产业的最好的标准，刚刚第一个就是讲说这个产业有没有世界的格局，
1: 对，
0: 而且搭上世界的浪潮，
1: 是，
0: 对
1: 是对，
0: 你不要孤芳自赏。
1: 对，没错没错，这个我因为台湾是整个世界科就是电子产品供应链的一环、啊、
0: 对、
1: 哦、所以本质上就一直在替国际的一个一流的公司大公司在做，不管是代工或是做一些零组件的提供、哦
0: 嗯、
1: 所以其实是本来就很多机会，但是因为技术的升级，它得有能力去配合、啊、比方说一个800电伏的直流电源供应器，哦，这种能力其实在20年前台湾产业是做不到的，
0: 嗯，
1: 哦，就算是现在做到的那家公司，在10年前它也还在研究的阶段，
0: 对
1: 对，哦，所以其实是你得进步你才有能力，但是这些公司现在真的做到了，做到，而且它因为客户需求量 AI 的时代需求量非常的大，是几乎是像晶圆代工，哦，先进晶圆是供不应求，然后高阶铜箔基板供不应求，哦，供不应求，你客户是追着你啦，变成是卖方市场，而且你就涨价，涨价你的利润就更好。
0: 对啊，我看到报纸上或者是媒体上讲。

0: 样。有的公有的厂商就说啊、哦，我的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呢。
1: 嗯
0: 啊，供不应求，
1: 对，
0: 头昏脑胀，
1: 对
0: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有些这个晶圆厂，像台积电，每年的资本支出都是千亿耶，
1: 对，千亿，
0: 千亿资本支出啊，每一年不是说嘛一辈子，
1: 哎，
0: 一年什么资本支出1500亿，
1: 对，
0: 我就看哇，这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订单太多了，它的生产设备，它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需要啊。那个规模要再投1500亿进去来增长它的产值、哦
1: 嗯
0: 啊、一年1500亿、哦、你可以知道那个是多可怕、啊、
1: 很可怕很可观、嗯、但因为台湾算是做得出来了而且良率也控制得不错、
0: 嗯
1: 哦、所以它产生的回对企业产生的回报、哦
0: 嗯
1: 哦、也是很高、嗯、那对投资人、哦、你当这公司的股东的回报也是非常的丰硕
0: 嗯，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看好的，你了解了这个产业的趋势之后，心要静下来，
1: 嗯，
0: 要长期的持有。
1: 对对对对，
0: 哪怕它是有一点点股价的波动，因为我们不是在做投机者，
1: 对，
0: 我们不是在杀进杀出。
1: 对
0: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个特别事，就因为我在30年前的时候，我在股市行业做，所以有很多股市的朋友，30年来。凡是只要是那个做当冲的基本上我还没有看过有人有好下场的、
1: 嗯、
0: 就是说当冲啊就是啊有人说啊我这当冲尤其年轻人现在不是很爱当冲吗说哎呦这个当冲这个一天可以赚个万把块我多好啊对不对然后我这个成本也很低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棒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30年来我没有看过一个做当冲的人有任何的长久还活在那边而且快乐幸福的所以就不要去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对不对
1: 对对没错这个因为我跟于大哥算是同一年代的人、哦、所以这句话我非常肯定、哎、
0: 嗯，所以不要做融资不要做当冲不要短期的买进卖出不要天天在想我是不是买到了低点卖到了高点人生不会有这样子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因为你如果只要是想这样的事情我跟大家讲、哦、我想股票涨的时候那个挣扎、啊、不会比那个股票跌的时候痛更痛苦、哦、就是说股票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到底该卖然后你就卖了卖以后它继续涨你知道那心脏有多痛苦啊对不对啊呀我卖早了我早之后就然后你看股票往下跌的时候你到底应不应该杀出然后你就杀出了以后结算出来你赔了钱就后来他就回来了你就觉得哇这个所以不管是涨还是跌其实那个心理上面的那个挣扎都是很痛的
1: 嗯对对
0: 对所以我刚听到这个明如老师讲的这种我就觉得哎呀真的那个纪律太重要但是某些角度来看这个纪律讲起来很简单那它是违反人性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要反人性才会有收获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你看你股市你买了以后它开始涨涨的时候你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该卖了、嗯、万一它跌怎么办对不对那它跌的时候你就在讲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认赔杀出了对不对那个真的都是跟人性是很痛苦的、
1: 这可以回馈两句话、哦、分享给空中的读者、哦哦、变富、哦、是人生最享受的事情、哦、那你慢慢变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品味这种、
0: 啊、变富的意思就是变有钱了、哦、
1: 对,
0: 对、
1: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另外是说你一个就是等待巨大的财富、哦
0: 嗯、
1: 来自于等待哦、它不是你买一直在做交易可以累积出来的。所以要一直持有啦。不要、
0: 嗯、
1: 不用太带期待快或是一直在做交易。
0: 对讲到这边就不禁悲从中来。就是说我在回想说啊我们的历史里面不是就常常的不能等待吗因为看到了赚钱就赶快慌慌张张的把它卖掉然后希望然后结算哦赚了一些钱。 当它跌的时候，我们就

0: 赶快把它卖掉，因为还好我们就赔了一点钱，就每天在那边赚一点钱赔一点钱，最后你就没有赚到真正的大钱，对
1: 不对？
0: 所以真的刚刚讲的一个重要事情，等待，等待这件事情是纪律的核心。
1: 对，
0: 不要急急忙忙匆匆忙忙，
1: 对，
0: 我们讲说要匆匆融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明如老师来聊一聊。那他讲了一个另外的观点，就是说投资失败啊，不是你不够厉害，而是你一直在做多数人都会输的方法。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跟《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就聊到，那他是一个上班族，他退休在做这个投资股票，然后他得到了巨大的这个所谓财富独立的这个自由。那我们刚刚在前面谈到，其实他说纪律最重要，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常常想要问自己说，为什么我投资股票都是失败？难道我不够厉害吗？那在《慢富学》这本书的封面上就有讲到这个，他说不是因为你不够厉害，你投资失败是因为你一直在做多数人都会输的方法。哇，我很想知道什么叫做多数人都会输的方法。
2: 我想一般的投资者就是在投资就是 不安跟不确定嘛，
1: 不安
2: 跟不确定，所以他只看公司的名称跟股价在买卖股票啦
1: ，
2: 然后看讯听到讯息在买卖股票啊，买了担心跌，然后卖了在意涨啊，涨了担

0: 又担心跌，没买也在意会涨价。那台湾有2000多家上市柜公司，你还有美日、大陆、香港股票，台湾还有新柜股，还有一些衍生商品、期货，那又有总金、汇率、油价、地缘政治这些变数，还有自己的个性。那所以你的股，你在股市，你就一直在出场，一直在出场，一直在换标的。哦，这你让你没办法，
1: 就是买进卖出，买进卖出。
0: 哦，所以你没办法确定你会赢，你可以放松、轻松、放久的在赢、在累积，所以你就一直可能会处于买了变输，输了卖，输了舍不得卖，或是买了赚到了卖掉再压变成赔，所以你变成是白忙一场，甚至是越来越少的情况。
1: 嗯嗯，因为股价会波动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因为受到那个波动、情绪影响，你害怕，你不安，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不确定，
0: 对，
1: 所以你就开始急急忙忙做决定，
0: 对，
1: 可能是杀进杀出，
0: 没错，
1: 不管是杀进还是杀出，
0: 是，
1: 其实那个波动都是会动画，那结果都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0: 对，就你不了解你投资的公司的性质，它的优势，它的价值。那你就在买，想要投资它，透过股价在赚钱，哦，这其实让你就会想要出场，因为你怕你赚不到，或是赚到变少，哦，或是赚到也要停你。那你赚到，你换的别家公司一样的过程，一样过程，你还是用猜的。那用猜的，你又不会放，不可能，你真的像我这个铜箔基板公司，一年涨10倍。你在中途离场，你就赚不到最大的一段，或者是你刚好是在波动前买，然后结果波动，它比方说去年4月，哦，川普的对等政策的对等关税的时候，股价大跌，你反而是把它卖出去，认赔卖出去，你也变少了，哦。
1: 哦，所以刚刚讲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安，
0: 对，
1: 不确定，
0: 对，
1: 所以就忙进忙出，
0: 对对。
1: 那事实上，当还是强调的，刚刚讲的，你看准了，研究它，
0: 是，
1: 那跟着那家公司一起成长，
0: 是，
1: 对
0: 对。
1: 然后呢，我就想起来，就是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以前的经验，就是股市啊，那个波动很多都是可能有股市的操作，投机者或者主力什么操作者，让他做套养杀的事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通常那个我们是菜篮族嘛，哈，那通常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0: 对，
1: 对啊，以前我们就看到说他怎么去做那个价格，
0: 对，
1: 然后怎么样做新闻，
0: 对，
1: 怎么样做消息，然后把股价把它弄高，
0: 是。
1: 那事实上，你买的时候，它就是出货的时候，然后接着就掉下来。所以说，其实不要受到太多的所谓的新闻传播、口语的或谣言的一些影响。
0: 是
1: 你真正重要的是你看准这家公司，你赌这家公司，你认为这家公司是可以慢慢的成长的，你就跟他一起成长。
0: 对，其实像于大哥讲的，就是。真的是经验谈，然后也是非常自责直言，哦，就其投资人，哦，你要真的要认清你投资的是一个公司的股份，你是股东，你是所有权人，你是对他的资产的营运的价值，哦，创造的经济利益，你是知道的，哦，在这个情况下，你愿意持有他，因为他在未来会创给你回馈更多，哦，当你很明确可以更多的时候，那当然这你怎么样去明确化，我们一般上班族可能没那么多时间，但是其实我在书中，在时报文化出的这本慢富学的书中有很明确的做法，还有心得，大家可以参考，你透过一些方法去确定你可以的收获，你就把用本业，还是回到刚刚于大哥的第一个开头问，就是本业，你本业的状况你越清楚越有掌握的时候，你只看这个就好了，这个是为什么去年四月股价大跌我还敢进去买我这两家持股3年的股份的股票， 就是因为对本业的了解，那、啊、以现在。

0: 来看，一家涨了10倍，一家涨了3倍，还有什么把钱放在的地方会比这个更有效益？
1: 嗯，这个听到没有？10倍、3倍，对。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看老师的慢复学，那我们都只有擦眼泪的份哈。
0: 不敢不敢不敢，这个比像于大哥比我厉害了啊，是这个台湾或世界比我们更厉害的很多，我们就只是说把一个方法提供给大家哈、哦、做参考
1: 啊。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在股市里面做投资这件事情，就像有人像李明儒老师一样，他因为长期然后有纪律，然后找到对的产业，找到对的企业，然后呢长期跟他一起成长，然后你的财富自然就会上来。所以你慌慌张张的忙急急忙忙的去杀进杀出，你以为这个杀进杀出赚那个短期的这个微小的这个利益，可能3%、2%这样子的利益，你就觉得这可能是你的很的使命的话、嗯、那是错的，因为那是投机的工作。
0: 没错没错，
1: 我们现在最重要是你要去做一个公司的股东。
0: 对对对，
1: 你要跟他一起成长。
0: 对，
1: 你要跟他一起往前走。那所以你要做股东跟做一个买卖股票赚价差的投机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哎没错。
1: 对，那你要做一个投机者买卖股票赚价差，这个时代看起来那是错的。
0: 嗯，
1: 那是赚不到真正的钱的。
0: 嗯，
1: 所以刚刚讲说可以赚10倍，可以赚3倍，那这个赚几倍都是因为慢复学中告诉我们的，你必须要有纪律，你必须要长期持有，同时你要确认你的功能跟你的角色，
0: 对，
1: 它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你不是靠股市的操作来赚取价差，
0: 对，
1: 你是做一个股东，
0: 是
1: 长期的跟他一起成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常讲说大家你可以想象这个如果你在这个早期台积电的时候你买的股票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买一张，
0: 嗯，
1: 对，现在经过配股这么多年来的配股配息、嗯、什么什么什么，他那个成长不是现在的2400块而已。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我听说他那个都已经可以，就当时你买了1000股，现在大家都价值得到的收益都可以超过10000万。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你可以当时花了64000块钱买了一张股票，现在事实上它已经变成整个的，如果你都没有卖，现在是上千万的收益。
0: 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对，台湾的产业有一家公司做到了，好，给我们当楷模啦，我们继续去努力。是，
1: 对、
0: 嗯、
1: 所以那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所谓说我们来做成这个财富自由的方法，而且是关键的方法，就千万不要去想太远的事情，也不要去想想象这个太近的事情，而是要想一个稳定的事情。当我们有稳定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可以慢复学。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我们李明儒老师来请教，那我们上班族真的可以做到独立财富的路径？这路径会不会很复杂？会不会很难？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刚刚跟明如老师谈了好多这个他自己的经历啊，他的方法。那他经历就是他是一个上班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是一个经理人啊，在上班的工作场合做了几十年。那他也经历过我们大家所有上班族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他都经历过。但他后来就选择了一条让他自己能够财务自由的一个路径，啊，把这个路径呢，这个成功的路径呢，写成了《慢富学》这本书。那我在这边呢，最后一个单元，我就有一个好奇心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上班族嘛，我是一个普通人嘛。真的有一个简单而且有效率的让我财富自由的路径吗？
1: 应该是说于大哥问的好，那因为我做到了啦，好，所以我一定很多人也做到，那只是说我把它写出来分享给社会，其实投资活动跟我们一般人生的作息一样，
0: 对，
1: 你希望的就是长期有价值而且能够增益嘛，像运动啊，或者健康饮食，然后你作息的正常的作息，长期的阅读，还有你的家庭关系，那这种你的得到的收益，你是可以分享的，因为你不是怕别人抢走你嘛，你是希望你知道可能一直增加，所以你会让周遭的朋友都知道，所以大家也同时真的如预期的话，大家都受益，那独立财富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保本，增加每年有固定的收益，还有增值这三个部分。那保本的话你刚刚有讲到嘛，就你要去找有价值的资产，反正有很多的过程去筛选出什么叫做有价值的资产，这有包括什么资产报酬率啦，权益报酬率啦，或者是什么在投资金额啦，等等啦，现金流入量等等，这自己可以去判断，还有它的护城河的一个事业护城河竞争的状况的成，然后再来就是增收益，就是固定的配息的能力，但这个都有历史资料可以看啊。未来如果获利更多，它如果保持过去的配息的话，你也知道可以你自己的收入状况会如何，那再来就它的增值。就刚刚有讲到，于大哥讲到，就在这个时代，就是台湾的企业要能够参与到国际主流经济产业活动，特别是在创新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要能够跟国际接轨，第二个你要参与全球产业的发展，第三个要有机会成为大型企业，比方说台湾最大龙头的那个晶圆制造商的供应链的一环，那这种有三个环节有机会的话，其实他的企业成长的机会就很大，
0: 是，所以就上班族就刚前面讲的，就是第一个你要选股要对嘛，
1: 对，
0: 选择你投资的对象，第二个事情呢要认清自己的角色，
1: 对，
0: 你不是靠股市。

0: 的价差做投机买卖，做杀进杀出，然后赚那个利差。
1: 是
0: 啊，你绝对不是这样。你是一个股东，
1: 是
0: 你是一个投资人，你在参与一个产业或在参与一个企业的成长、
1: 是
0: 经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个是股东啊、不是投机者。
1: 对，没错，
0: 这个角色要搞清楚啊。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当我们发现或研究出一个对象公司之后，你要长期的持有，
1: 对，
0: 这是最重要。你要有纪律，你不可以随便把它杀进杀出，换你的投资标的，对不 对？
1: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其实你当你确定的时候，
0: 嗯，
1: 好、哦，你可以怎么确定？就想办法去确定，好、哦，不然去参加他的法说会啦，去参加股东大会啊，
0: 去、哦、了解他。
1: 对，当你确定的时候，其实你要试着建立大部位啊，
0: 啊，
1: 你的投资金额一定要够多，
0: 嗯，
1: 因为比方说10倍，好、哦，去年到今年一年10倍的，你如果那时候投资的是100万，变成1000万，
0: 嗯，
1: 各位听众，你如果那时候放的是500万，你变多少？
0: 嗯，
1: 你如果那时候放的是1000万，你是不是就
0: 是说要集中火力？
1: 对，你要部位要大，
0: 嗯，
1: 如果你真的确、嗯、这前面的这三个情况都成立，好、哦、的时候，其实你要集中火力，没错、
0: 啊、集中火力、欸、
1: 对、
0: 哦、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还提醒我们一个是，就是不要去做那个什么融资的买卖，
1: 没错、欸
0: 哦、扩大信用、杠杆操作、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危险风险的，所以对我们一个上班族，其实我们对于那个风险的承担能力是很低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没那么多钱嘛、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保守小心稳定，
1: 是，
0: 对，
1: 是，
0: 然后长期的安定的，这个很重要嘛，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每天去盯盘的、啊、
1: 就不用了，
0: 对啊，每天去盯，哎呀，今天又上多少，上1块，上5毛，然后又跌个1块，跌个5毛，你不用嘛，
1: 不用就不用就不用，
0: 对不对？
1: 就不用，
0: 对，那你也不用随着这个股市的股价的上下，你心情也都跟着波动嘛，哈。然后你上班的情绪也都跟着波动，对不对？
1: 其实像跟于大哥报告，就我跟我太太哦，我们每天都很好眠，很好睡，所以我们很好入眠了，大概躺了10分钟就入眠了。我们不是因为多巴胺这种变负的过程的多巴胺，而是就是不是。嗯，就心情很放松的，对股价的波动我们就不是很放在心上，就是
0: 嗯，所以就是因为你没有天天随着股价或者指数的上上下下就波动你的心情嘛，
1: 对对
0: 啊，所以问一件事，那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去什么做什么休闲啊、旅行啊、
1: 哦、有没有，我每天固定的做，我每天6:45起床，好、哦，固定的，然后大概我下午健身，然后晚上都游泳，我已经游了好多年。那我太太是晨泳了15年，哦，就我们作息，然后大概12点，我是12点入眠啦，我太太是11点入眠，都跟一个那个就一个那个就时钟一样，每天。
0: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财富自由的人，他早上晨泳，下午去健身。晚上可能去游泳，然后几点睡，他们都是看起来这个人生真的幸福又美满、哦、
1: 健康健康。
0: 我在这个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要问一个尴尬的事情、啊、
1: 是
0: 也是关键事情，难道你从来没有失败过吗？你有失败的案例吗？
1: 就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哦，就其实失败比成功多啦，所以我们不会乱投资，不会投资很多。
0: 嗯，
1: 就我这12年只有投资不到10家公司的股份、嗯、啊，真正长期持有的不到5.5家。那我真正让我资产大增值的就后面这3家，所以那前面的2.5家是2个不成功，一个是失败。好、哦，所以我刚开始并没有成功。刚刚我就离职之后，
0: 那失败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或启示呢？
1: 失败就是一个就是不清楚啦，就我现在做的方法就是之前失败，你把加个负号就变成可能成功，所以我是之前失败的经验，我把它反面想，我就不要那样做，我要做到什么，我就可以不会失败，或可以不会不成功，所以才有今天我的收获。哦，这个是一定是我想这是很好

0: 的一个收获跟心得的历程，
1: 就是不了解就有时候会犯错，对不对？
0: 这就是我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是我读经的时间、哦嗯、那我在读《幻莫甘泉》的时候，他就有讲说那个天父、哦哦、耶和华他给我们那个让我们不成功，就是要我们去经历这个火焰跟试验、哦、那我们就会体会到说到时候收改变的时候，或火焰或是考验更轻松 更少的时候的收获感，还有他的荣耀、哦嗯哦、这是印证他给我们的启示啦、哦、那我要信心。
1: 所以失败其实大家也不用气馁，因为失败可以告诉我们，从中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0: 对，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然后可以认识很多真实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即使你有失败、嗯、也不用就完全就摧毁你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人生的希望。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从我们虽然是一个上班族，不管你在上班族的哪一阶段，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总归的我们只要用对方法，我们就可以真的找到自己财富自由、财富独立的路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慢富学》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如老师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其实也可以财富自由。
0: 感谢感谢，
1: 谢谢李老师啊！
0: 谢谢于大哥，谢谢佳音广播的、哦、听众。
1: 好，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

0: 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嘉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嘉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嘉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嘉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嘉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

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诗篇五十一篇七节里提到，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地外看顾一看看呀马兰外看顾对呀福利西哈都马达路当上顾呀福利西哈都马达路伊那马哈拉登爱顾马达路伊那顾马哈拉登爱顾伊那顾伊那奥就在给苏伊路啊想安顾地人

再加上把能够入卖俩也不用卖你那把家等等

人。哎呦，那个时候嘛，有两亿，不用了。

0: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他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

0: 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同的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 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说什么呢？华语有团结力量大这样子的格言，那我们今天客家话的谚语就是念头后周岁，水胎后行船，人多好做事，水大好行船。念头后周岁，水胎后行船。我们来学客语，人多人少就可以念头念少，好做事后周岁，水胎就是水大，后行船好行船，水涨船高就不会搁浅了。但这句谚语也会让我们想到，如果人多嘴杂不同心，反而会像三个和尚挑水没水喝这样子的窘境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克服人多不同心这样子的困难，那我们真的是应验了我们老古人说的多子多孙多福气，多子好耕田，斗子厚港铁这样子的祝福了。在劳力密集的产业中，大家分工合作发挥效率，工作很快就能够完成，很有成就感的。所以我们在客庄农忙时就有互相交换工作的美好传统，所谓的搞工交换工，大家就不计酬劳的互相帮忙，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真的是很美的一个传统。而人多好做事，我的经验就是如果我们要从一楼搬东西搬到五楼，如果每一层楼都有人在那里接力，大家都很省力的，不会一个人从一楼走到五楼又从五楼走回一楼了。或是在聚会场地，我们要排几百张的椅子，如果人手很多就很快就完成了。圣经也曾经有过念头后周岁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尼西米的时代，他们有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记载。当时全民动员，人人负责面对自己家的前面的城墙来修补，在人多又通力合作之下，52天就

0: 完成了城墙的修补的工作了，真的是很美的见证。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读一次：
1: 宁德好做事，水太好行船。
0: 我们下次再会，安之西什么你。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ak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一摆个 anchor 就是会将了传递几多客家独家文化、人物故事，在嗰一摆电窗，在嗰一摆本音按钮。你准备好吗？今天一个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k Anchor。 其实啦，不知大家会知道说，诶，你都该出家过了冬家七八年，是你该出家七月份过太累啦，诶，居然就来到了八月。其实对家安来说，家安也觉得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速，因为在这个快速的过程当中呢，诶，这个实习也已经来到了一个月过完，这个专业过太累，对家安来说安用应该时间，其实不知大家如安用认为什么，对家安来说安持到时间会流到冬天，就有一种飞快的前进的感觉。像是呢，如果你很忙碌的时候，那你都摸憨个细节，你是会祈祷讲时间过了傲慢，个家时间过得超级无敌的快速。还有呢，你会发现自己很多东西都没有处理好，其个动动个东西怎么摸处理好？哎，怎么转眼间一天就过去？很肉麻个，你搞很多青年风个细节，没就到唐总陪入来分享讲。我真的有感受到，我白日上班的时候期待白五做的下班啦，白日上班的就期待这个礼拜五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回家休息一个礼拜。所以安用心的狗窗地板呢，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乃至于是因为你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当你是过了冬充实，所以才可以把时间过得飞快，像光阴一样咻一下。所以俩是教我冬想到大家分享个感受啊。好啦，过了安冬，我都是这个单位每日经是概念嘞。对我，前几时讲到我有一个 partner， 他是客家龙门人啊，今门人是冬好奇奇的经历，因为今门人冬想到大家打最古外事情是系诶，你推翻嘞，其实讲了。前几次韩国两年地步讲到体术选择啊，讲到这个武专升学，没讲到体育机又可以入学，就是各种方向都有跟大家做聊聊天一些分享。我们讲的是韩菜在讲到高职入学，高职入学都大概两半应该时期呢，高职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可以念到普通的大学呢？动动因为起头讲啊，先接好感念的是考过重啊，脱台后，不过呢，高职经常被视为另外一条路，变成有一种可能你充实是唔好脱数的，唔好脱数，成为去脱高职啊。但是呢，高完起头。

你下动动个高级，唔但像是空调机了个技术能力啊，每栋从事跨领域、跨量位个学习，含个数位的设计整合能力，都安用应该高强动作，含个媒体个基础，含个人工智慧，安用性品牌行销、行销含个设计，全部其实是都过去个世界超有动作个学习的障碍机会哦。其实对不少个学生来讲，高职它不只是提早学一技之长，更加是加做在探讨自家兴趣个起点，就是也是一个探讨自己兴趣的起点呐、啊。而且动动因为提到讲高职毕业后，也不是只能直接就业，他还是可以念大学。譬如讲动动和上个为利用统测升学落去科技大学，进入科技大学，也有人呢、啊、也会有插班转学，都是半个大学完成自家的梦想。就是两下高职升学的道路，乃至都比跳白喊下多年，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后上音不必再被那种只有高中才能上好大学安用心改刻板印象所限制。记得我们不会祈祷说安用心动体管，然后会说哎呀你读高职就是要直接就业，其实不会哦，就是纯粹在这个15、14、15岁的分水岭地不会读的法国都起个哎，还是先进产业，或者说先进自己喜欢的库内看看呢，再做决定也没有不好啦。就从来根本应该来宾应该是动好奇，因为跟你的 partner 我就在跟他合作，还有你打白，对，就要跟大家分享，其实高文是动好做行销行个传播媒体的年轻大家弘扬，所以政府愿意做动动的事情，韩国判法通，韩国规划就叫法通，全部是靠动动因共同经验，韩国共同去创造两家翻新两家事情的，就是一定要靠大家互相帮忙，然后才可以完成这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所以对于高安来讲，怎么祈祷讲，那是入世间走的。做盘工学地位，韩国做事情地位，读韩做的老太家来互相蹦出世件动快乐的事情。所以就是在这十一里面，我就跟我的 partner 变得非常的熟，动熟识。当时就问他，讲法国都其实去跳白高中的托设计科、设计科，太后呢是托一半太后改图文传播系，那这个系聊呢？等一下呢，俺是在国内老太提个人来做开箱，因为对高人来讲，高人是会动好奇，唔听唐总片就没会好奇么？俺最好奇个部分系咩个？俺最好奇个是系认为，哎，我就会讲说，高职怎么可以就是进到了这个一般的大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他可以就是进到一般的大学，然后完成一般大学的学业，甚至可以做这个一般大学，就读一般的大学。因为高安会画一些很大的问号，毕竟高职我的刻板既定印象就觉得他们可能国英数社字学的会比较少，技能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呢，等他们强爱学风渣，吼吼老汤总偏入了少改。再来呢，讲到这个高职升学。还想跟大家好好的聊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动熊老台噶讲多啊，这个除了升学动七点因来探讨自我，还有嘛个是 on the shift， 就是我们的实习。唔地俩下多个秀堂，因你节目个堂总朋友有没有正在实习，或是曾经找过实习，就是实习高完俩还做个事情。因为很多企业他在征才的时候，所谓动重视后上呢，有没有具备实务的这些策展，有没有具备这些实务经验走在一起走。摩羯龙改三亚摩，你们做可以做不一样的产业。其实从入道后上呢，曾从大一到大二就开始到媒体啊、企业、非盈利组织实习，甚至每就因为抖音里两下，两下是应该去到政府走到澳门户外部分，他们就有推动一些什么公部门的实习啊，或是一些见习机会，是走在不后上啊，走在去田野，安尼个三亚，好好的利用自然分配安用心，然后呢去到政府单位实习的。
等等等，都并呀，之前是累积动作更加多个能力，除了是课本底本没做得到那个三业组。

做了一定的结合，还有互相的学习跟这个互相了解。韩国人对好上个老公学习，唔但强势如意，自己了个经验。韩日诶就是职涯的探索，因为动动因为许多工，因为一次实习就可以知道自己，才可以真的找到自己。都待好了再轰眼么？都待好，安用一眼贵版么？然后你可以重新在求学历程当中，每都在重新挑战，为了来奉献。其实广俊老公教我们安用心，因为教我入道，大家天时都会学习过，所以到天时都会学习过改时间呢。我其实就有在思考，我真的想要进去电视台吗？所以教我们其实都说，那我接着想去看看品牌推广啊，行销安用心，去感受看看，其实前所未有的一些调整还有分配，都会变成我接下来难为。在撒哈拉未来上的先测方向，最大概一个转捩点。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在个老从爱起干美罗工啊，一开始从哈干摩提亚工博，先问个两位出发韩国学习，每一次进到不同的工作场域去努力学习，还有工作，我都是一种重新来熟悉自己的过程。每间间的课程，自己未来更加的技巧来做你的广播节目，所以这个安课节目才可以每一集都越做越好，可以让听众朋友们听到更前所未有的东西。那天阿喜的这个 TDRI 实习，我觉得他有一个讲的非常的好，是黑工啊，我用啥？来重筹摸去用来未来，韩国呢，台湾最值得被看见的软实力是安利个文化，所以爱俩下做安用心个事情，做安用心个传播媒体，韩国客家媒体个结合，其实它就是南外的种文化个传播方式，还有转译的方式啊。所以爱许多讲啊，这种转译的方式呢，是做在先来谈一首好听的歌曲。两首歌我是163 Breath 最新出的写一首歌 April 5 1969，两首歌我动心的松本堂中品入堂做嘛改呢，认为两首歌我走在本台家入起都说哇，有一种浪漫为浪漫的感觉。还有呢，在这首歌听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的回到以前发生的事情，还有偷白走过改事情。台式钢音利用了首歌先转移一下跳板发生的事情，感受一下跳板钢音多大多该做么个之外呢，还可以点钱下来提供下日普眼为用伴来向前行。所以这首歌163 Breath 的写一首歌 April 5 1969送给汤总平日，汤总之后记得我转来给你个 On Hug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哎呀，今不你改来宾呢，因为是可是需要让大家来提醒过韩国，让大家在国日白鬼发出来两家高职要怎么样变成普通的大学生呢、啊？究竟这个转折点，韩国给现场改奉献永伴心来处理改，韩国做么个后生人全部是当成为来实习，这个找实习的比例大概有多少？在上一段都有跟大家好好的详细稍微清楚。今本日两时的教案是围绕墙来台来宾，是爱实习改。好 partner， 我真的就是前几集跟听众朋友们讲过，我实习就是有一位很可爱的客家的同学，但是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讲过客语，所以连我现在就是要把他邀请上节目，来到台下来打招呼，还有公日哈，我们平常实习的过程啊，还有接下来这个月八月份半夜份 ，anyway get more 寒，好，爱将那个来宾绕墙来，
1: 大家好，爱是用麦客家人。爱烫又好吧，嗯，他会讲，所以接下来我可能还是以中文为主。
0: 没关系，各位，他愿意开口对家人来说就是非常可爱的部分。韩国的 Kishi 的 Anliga Lin， 我们都叫他 Lin， 这个 Lin 呢也是非常可爱。为什么要叫 Lin？ 因为我们两个在共编很多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兔子的那个 Gmail 上面写 Lin。OK， 那我们今天整集就会说是 Lin。OK， 那昨天想 Lin 来到 Anliga 少盖就哈，你俩哈都该做嘛盖？韩国呢，应用半天我现场学习吧。
1: 嗯，我是Lin，那我目前是在师大的社会教育念研究所，对，然后目前就在跟家人一起在实习，那目前主要工作其实都是做一些大型展会的推广有关。那我会来这边实习主要是因为之前在师大社会教育主要是念社会议题啊或是社会学有关，但是念着念着发现自己好像比起从事一些非营利组织之外，其实自己对文化事业好像也有蛮有兴趣的，就觉得这个实习单位好像蛮能去连接我在研究所学到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啊或是行销相关的展物，所以就想说可以来到这边

0: 一起看看说，哎，这个国家级的展会都是怎么做推广，然后去跟大众建立连接的。
1: 哦，我刚开始都好开心的问题，因为毕竟我是台大新闻所的学生，新闻所 OK， 我就是要发挥记者的功能。我应该喜欢问过，那因为少概然后提干，你会想要用什么方式，或是概括，或是 anyway 任何一个职业来去说自己是谁啊？
0: 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份是跟文化研究有关的研究生之外，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用设计啊，或是用影像跟文字说故事的一个转译的人嘛，就是可能会把我自己所关心的教育议题啊，或是社会文化有关的议题来传递出去。
1: 其实呢，基里亚扎想法韩国沟通的方式其实是到高安东向强，因为高安打白诶，每天到台下工，我觉得自己是转译人，其实就是对我们学文化产业、学文化、学教育，或是说本土语文的来说，人家用一个大嘴鼓，就是一个在互相转译的过程。所以呢，你撒哈喽应该是动好 key 啊 ，key 是呢，你改令，一开始我没有很熟。一开始我没有很熟，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文化电视一个社会教育的人怎么会那个做简报，然后做这么好，然后 Giga Tail 白啊，就是前面那些简报的编排啊，或是设计上给改东西 ，Gis 动入 Giga 和个想法，我就很好奇说，哎，我们的 Lin 为什么对设计会这么有兴趣？就才发现 ，Oh my God， 他高中的时候是念设计科，哎，其实高中就已经接触过，你可以跟大家多多聊聊看这个东西吗？
0: 对，好，我觉得好像过往只要跟大家提起说，诶，我是念高职，然后是广告设计科，好像大家都蛮惊讶的。因为我自己生活周遭确实上大学之后毕竟是普通大学关系，所以其实身边是高职生的反而是少数。但我当初会选择念广告设计，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持跟家庭的影响。因为我的爸妈都是念高职毕业的，那像我的父亲现在也持续在从事木工设计有关的工作，所以我跟我弟弟从小就是受到那样的环境跟这样的文化浸润影响，就会觉得啊，原来设计是一个可以带给很多人满足很多人需求的一个职业，所以就很希望可以像父亲那样一起去从事设计。
1: 哦，所以算是耳濡目染的感觉。
0: 是，就会觉得，而且家人好像也会可能因为对我的父母好像可能也是因为高职的关系，所以从小也跟我们说，他其实觉得能够具备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是有培养一技之长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就影响我跟弟弟也会觉得说，诶，那我们好像可以以高职为目标，然后继续往我们对于有兴趣的设计去做发展，所以我后来才会去念了广告设计科。那我弟弟其实是跟我一样选择一样的方向。
1: 哦，所以其实在国中的先生我托马改课呢韩国马改东西的学姐，在那个十五岁的分水岭，其实高中都千几十万台高中都因为武装改信和风险，其实就是在十四十五岁的分水岭的时候，你就已经大概知道说自己很直觉知道其个未来会走哪一条路，韩国你对了下个是中学堕胎，该种就是一贯性的知道自己要干嘛。那个时候其实从小大家就已经这样培养，那你从小到大就有学一些可能绘画的课程啊之类的吗？
0: 小时候有跟弟弟一起上过儿童美术课，那主要就是培养创造力啊，或者激发想象力那一类的。
1: 好啊，家也上了三年啊，啊，我还不是画火柴人。哎，你那个是，我知道啊，那个还会比什么儿童美术展什么之类的。结果，哎，我也是有拿到金牌、银牌，但是我到现在还是只会画火柴人。所以其实现在叫你随便，可能直接给你一支笔、一张纸，你就可以大概画出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0: 哇，其实我到高中到广告设计科之后，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在班级里相对不太会画画的人。
1: 真的吗？
0: 就是我觉得因为广告设计可能跟绘画本身还是有蛮大的差异的，那绘画可能就比较着重在视觉啊或是创作的表现上面，但广告设计可能会需要跟商业啊或是能回应大众需求结合，所以算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向。
1: 所以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方向，都没有可能在方向地盘的高安是动好起啊，其实认为跟你有共同一套 不是普通的高中，是高职。坦黑人家是动好，其实动动音头聊安用性感控呢，就是他高中就念设计科，他 maybe 就是直接想去一些科技大学，就是直接就往那个那条路，甚至是可能直接就出来半路出，也不是半路出家，就是直接出家当设计师什么的。那你其实大学。

0: 念的是世新大学改图文传播，图文传播课呢，这个跟设计真的有什么不太一样吗？我其实很好奇啊，因为我想说这个有什么差异？还有你是怎么从高职变一般的大学？
1: 其实我会选择普通大学过程中有一段蛮长的自我怀疑的过程，因为其实进入到高职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或是这个社会上普遍的成功的标准好像跟我家庭所相信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落差，或者是说可能会发现高职生可能会被贴上很多相对负面的标签，比如说可能不擅长读书，或者是也有人会觉得会浪费学习的资源，不如直接就业这样的言论出现。
0: 没错，有听过。
1: 对，那可能同时也会发现说，高职的未来的出路好像就相对的比较单一一点，就可能我们就已经往设计的方向发展。但可能我在高三的时候接触到一些生涯课程，才发现说，其实除了设计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不同的领域。对，所以我在高三的时候就想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有很受到很深的社会单一成功标准的这个价值观影响，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继续往设计发展的话，我好像会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在哪里，或者是我好像会需要去给社会一个他们所相信的标准答案的感觉。我好像有经历这样的一段很自我怀疑的时期。那我就在过程中就发现了，世新大学它是普通大学，那同时也可以透过高职的统测的管道去申请录取这样。所以我就后来想说，图文传播学系其实跟广告设计科蛮有交集的，就同样会学习设计啊、摄影啊或者出版有关的课程，但同时也可以去浸润到普通大学有一些学科相关的领域，然后也能遇见更多可能在普通高中的人。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以这样的方式为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遇见更多样的人。
0: 我打岔你，应该逗号 Kiga 是听得懂，我现在讲课语都听得懂，对不对？
1: 听得懂。
0: 那逗号 Kiga 普普的讲，该做嘛该用。办起高职走在许多台后，因为你都有透过东西看过国文啊、数学啊，都有其实它的比重还是比普通高中再低一点点。你们是怎么？你是该不会自学吧，或是补习？我好奇，对，你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1: 好，其实我是以同样是以高职的统测的方式去推甄普通大学的方式。
0: 统测有推甄？
1: 统测的推甄是跟学测的推甄是分独立进行的。那这个推甄有一些普通大学有开放一些名额给高职的学生，那就会依照不同的学群去给予不同的名额。像图文传播可能因为跟设计有一点关系，所以有开放设计群的名额给高职生这样。
0: 所以说他其实一样，各位听众朋友，让大家再讲一道，其实其实是原本该考试范围，香港原本该考试的科目，但是他就是可以申请不一样的学校而已，对不对？他一样是考统测，一样是考统测你那个设计学群的科目，但是他可以选择你要念maybe 像北科大、台科大，或是就是一般的普通大学，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1: 对，就还是会有开放少数的名额给高职生。
0: 让大家听众朋友们先来歇困一下，你改练呢？成为本台家咯，分享一首歌啊，两首歌我是蛮改呢。
1: 好，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柯志堂的《神的回信》。那这一个也是去年在讲述1945年代背景的困境以及当时人的思念。那我觉得他的歌词里面也有反映出很多自然啊、星星或是潮汐等等的大自然的元素。那同时他也有推出了客语啊或是英语等等版本，所以我每次只要在深夜的时候，就是会想起说，自己其实已经在台北超过5年以上了，所以跟杨梅的连结其实慢慢减少，所以就会很想听这首歌，就会我觉得有一部分可以去安放那一个思念状态的自己，所以也蛮期待说，可能同样有在异乡追逐梦想或是打拼的人，也可以透过这首歌得到共鸣。
0: 韩国其实 好，这个了，这个我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就是这一首歌《唐中平又先唐说聊后再过来转落，你敢问哈？

0: 深宫。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克 Anchor。
2: 各位听众朋友们，超可爱！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Kishiki 的动内向的女孩，但是她今天愿意做她这个录音室来提风，让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Kishiki 一天动了不起的事情，大家每期都说很感谢她的信任，愿意把她的故事带来这里跟我聊聊天。所以呢 ，Kishiki 都要用应该打嘴鼓来控电地美希。她在前一两次跟我看相处的时候，就跟我说，其实这样我也是客家人呢，是我会听客语，但不太会说。哎，我其实就觉得很特别，因为就是可以遇到海陆的同乡人，其实真的不多。那就像嘎哈令，给富雄个俩小哥，我也哈嘎个部分，我就很想接那句话，就是吼，因为他是客家人，然后住阳。

0: 媒，所以呢听到这个客语歌或是 anyway 客家电视台的这种剧，真的会思念一下家乡，想起家乡的东西，然后就会慢慢带出安永应该感情该分配其实给点该离回来铺慢慢改。他甚至有透过这个文学创作呢，就有写过这个客家的一些散文。 OK， 那你自己说吧，我再说就是对不起你了，这个你自己说吧。
1: 其实我创作的是小说，
0: 好，对不起，失敬这样。
1: 好，我有一段时间蛮常去创作跟客家元素有关的一些故事，那其实都能去反映我之前在杨梅的生活嘛，但其实很多半都是来自于可能聆听我的母亲啊，或是外婆外公的经验，就是在杨梅这个地方成长经验。
0: 可是我就好奇你为什么要特别用客家写，因为其实你本身也没有说每天都在讲客语，我就很好奇这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决定要提笔写客语相关的东西，甚至有些，因为我其实有偷偷去看他的那个2022年的那个文学的奖项，他其实内容有一甚至有几句话是用客语汉字，我好奇这些历程呢、啊、
1: 其实是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应该说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觉得说自己的客家身份好像需要被特别强调或是被特别提起，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自然在生活中在家庭的一部分。可是当我18岁就开始离家，然后来到台北生活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原本我好像很习以为常在家里就能听到了客家话，或是那些语言跟平时相处的人好像都慢慢的跟我连结越来越少了，甚至我好像觉得在台北这个地方我好像少了某种归属感的感觉，所以才会让我好像觉得说我自己应该要找一个方式重新找到自己跟家庭啊，或者跟杨梅这一块土地的连结。那当时我其实一直都有在持续做一些创作的，那过程中我就突然发现说其实之前好像在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都有遇到一些老师跟我说，其实我好像不只是可以透过视觉化像是设计啊或是摄影的方式去传递我想传递的议题，其实我好像也可以试试看用我自己喜欢的文字，或是我平时就有在维持写作的习惯，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去分享自己对于客家的连结这样。所以我就想说那好像确实可以用写作的方式来去重新梳理自己跟客家或是跟杨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才去透过这样的契机去跟家人姐好好聊聊说那我们在杨梅这么久，我好像一直没有真正去了解过说所谓杨梅客家人共同的情感啊、记忆，或者在这个土地上面只有这些人才独有的生命经验是什么。那在过程中就听了母亲的分享之后，就觉得说哇，那些都是在一个很淳朴的乡下地方，然后可以四处奔跑甚至爬树啊，然后玩水之类的过程，都是我完全没有经历过或是我难以去想象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想要把它记录下来，而且不只是记录下来，我还想要跟更多人分享，让更多人知道说看这是我们杨梅客家人共同经历过的一个时代样貌。所以我就想说那或许参加这一个文学奖是一个可以去跟更多人有共鸣或者产生连结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才参加了这一个比赛。
0: 所以对高昂当唐一罗罗讲，我其实最特别的部分，你利用安用应该记录个方式，其实是更加详细，让你个乌卡兰音可能就是更认真、真实的想去了解 deep 这个杨梅。其实我高昂个罗窝就是爱妈妈街道罗窝的信步，所以其实杨梅我是略熟略熟。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都要走，我们就是加油道都下杨梅，然后杨梅再走那个山路进到新埔。
1: 对，
0: 所以其实我对杨梅是就都有熟悉啦，因为台下说的讲回流腔，所以应该有起到动亲切感满满的亲切感。所以你起到令你觉得真的在让你最印象深刻的部分是你在跟家人聊天的过程当中，还是你正在提笔写的时候写到的那些客语汉字、客语的一些想法，会让你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冲动跟回忆呢？
1: 我写这一个故事的主角原型就是来自于母亲跟她的阿太，那因为我没有跟阿太太生活过的经验，所以多半全全都是来自于母亲的讲述。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母亲跟阿太太过程中其实一直还都是用客家话在对话的，那在过程中也会发现说其实他们的生活不管是

要赶集啊，或者是要在田园浇菜等等，都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过程，就会觉得说，诶，那一个年代好像是真的跟像是母亲可能会在田野上奔跑啊，然后跟邻居小孩玩在一起，然后一起玩水什么的，那可能还会因为下游在洗衣服的人因为小孩玩水而导致溪水变得很脏，所以很生气，然后有用客语去回应的方法。

0: 我觉得那是我看到不同的杨梅客家的样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说，哎，那好像我可以透过书写的方式，重新用书写的方式，好像可以更靠近一样那个时代，或者是那时我母亲跟阿海之间的连结的感觉。是，
1: 我要提问，那很勇敢，听起来轻空，因为你其实你在那个文章里面有一些有用到客语汉字，可是你那其实本身是不会写的，你也不会去特别去，就是平常是人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太会特别提到客语汉字，那你是怎么让自己增加那个底蕴跟有办法写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佩服。
0: 我觉得主要是听母亲的转述跟分享，因为她在分享过程中其实就会有蛮大程度都是用客语的方式跟我分享这些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只是单纯同样用中文字的方式呈现的话，好像就少了一点点我在听母亲分享过程中感受到的那样的经验跟感动，所以我就觉得，欸，好像可以去把它转换成客家汉字，可以更还原当时的时代样貌。所以一方面就是先确认好符合客家的，先确认好符合客家的
1: 元素
0: 之后，可能再去上网还有查相关字典去搜索说，欸，怎么样可以真的更贴近客家语言跟汉字。
1: 所以其实你那些语言就是擦身死碟，然后就是讲难听就是真认真一个字卡刻出来，就是去查出来的，对不对？
0: 对，就是这样完整主持啊，然后再确认反复念过说，哎，那是确实就是接近我们日常最生活的对话的方式。
1: 哦，各位就谈到没其实你那些是真正对于你客家话当作形式，和讲你的文化当作形式，其实就可以跟令学习，他真的就是用词典来奉献去擦身，除了还有其实他写的非常原汁原味和非常的还原，而且用字上面也非常贴，其实甚至是没有什么基本上零失误，所以我真的觉得唐中培如你只有就是莫自用两本同念念起都讲黑加动态感门槛，然后很难学习。其实他 maybe 就在你的生活当中 ，maybe 你本身就是客家人，你可能不太会讲。莫要给那，你愿意学，愿意踏出去，其实对 Anly 好上你来讲，就是一个很前所未有、值得鼓励的地方。那接着我就是刚你那个作品也讲过，文学创作也讲过，图文传播也聊过，设计也讲过。那我接下来最好奇，就是因为我应该说是你很多社会教育所，那你刚有提到就是你图文传播结束之后，为什么你没有直接去就业或者去社会相关的一些机构做事？那是因为你写的这个文章有关联吗？还是其实也没关联，就是纯粹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
0: 我后来会念师大社会教育，我觉得主因是因为我在大四的毕业前夕去了非营利组织实习，那我实习的机构刚好就是在倡议教育不平等跟偏向教育的一个组织，那在过程中我就是运用可能设计啊跟行销的所学，来去让更多人才，多元的人才能够去投入偏向教育这个议题里面。那在过程中我就会发现说，欸，自己好像真的对于教育议题好像蛮感兴趣的，因为也会发现说，其实我在高中那一段很对自我价值观跟社会的一个单一成功标准有一点点冲突的时候，其实看到的是，诶，其实不管是家庭背景的影响或者是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时候都会去左右到我们的决定或是我们未来的方向。但如果透过教育的话，好像是另外一个媒介，能去让更多的孩子或是更多的学生能够去看见自己的未来有更多可能性或是有更多选择权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觉得，欸，好像可以持续深耕在教育议题里面。那师大社会教育系，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单纯的教育有关的科系，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将学校以外，也就是说只要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事物跟媒介都可以是教育的一环，像是新闻媒体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录的 podcast 节目，其实也都可以是教育的一环，就会觉得说，欸，那他也可以多半跟我过往在广告设计啊或者图文传播上所写有所连结，或许能找到交集说，欸，那我在教育里面可不可以怎么去深耕我的设计相关的能力。
1: 其实我会说到专门一些是上重量以上会做的事情，还有你主要很多的专业部分然后好好的做一个 combine 的那种感觉，就会发现说其实它有很多发展的可能，就是你刚刚最一开始提到的一些是加转译者，你希望这个转译者的身份可以不断的就是结合在一起，然后不断的在不同的学习历程当中再成长出完全截然不同的知识。

0: 雅，但是都还是围绕在你想要做传承这件事情，还有传递转译的这件问题。其实我觉得回归我们整集跟大家聊的 Kishi Tse Gondo Hill 上英雄半音为什么要找实习，因为实习你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才可以真的跟业界接轨。撒哈罗其实不见得你高中选了什么或是大学选什么就是一个分水岭，它都还是可以转弯，只要你有心学习。就像 Anlie and Link 永荣，他有心想要把客家的文字文本好好的写好，那他就是会以擦孙死点吼吼一个字一个字的刻上去，所以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学习历程。所以报幕报幕高安子动成为强音会复雄日哈，就是你有没有想要给自己的一些期许跟勉励，或者说你也知道八月份我们会非常的忙碌，在外面就接下来的八月就是特别忙碌，应该还提一下例白，就是你接着会想要给什么样的勉励自己呀、啊、或是对我们两个自己未来这一个月最后的实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1: 好，关于勉励自己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我觉得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可能过往一路走来，就是可能好像看似转换了很多不同的方向，或是做了很多新的尝试，过程中一定会怀疑，诶，我走这条路是不是对的，我该不该这样继续往前走，我会不会放弃了过往的所学。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来到新的实习的机构，认识了更多很棒的人，然后遇到很棒的单位，甚至尝试了更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其实你可以相信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那你所有累积都会为你铺垫往后的未来的每一步。所以我觉得可以去相信跟创造你想要做的事情，就算它可能现在看似没有交集，但它未来一定会汇聚成你现在所有的累积。
0: 某种高安美安用应该想法，那你们对我们两位实习，
1: 我觉得在实习期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除了来自工作上的之外，我觉得很大也是跟伙伴之间很紧密的相处，毕竟我们每天一到五都在共同的协作跟工作，甚至平常交流聊天也有很紧密的连结。那我觉得我自己从家人身上真的看到很多很美好的特质，是很喜欢乐于跟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跟心情，那也很乐于去接收他人故事跟倾听他人的话。我觉得是现在可能步伐非常仓促啊，每一个人都好像在不断的追赶着什么，在不断的前进的情况下，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所以也是我很想要具备像家人这样能力的人。所以我就很期待未来一个月我们可以持续的一起去发挥各自的所长，然后可以在互补的个性上也有一些持续看见彼此，可以
0: 创造更多的可能，
1: 没错。
0: 然后带着那个成果再离开，然后离开之后再继续一起相好的，就是互相联络，然后去对方的学校吃饭，对不对？
1: 对，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互补跟救援，
0: 真的我觉得特别好玩。唐总陪日文 Nelly 去武汉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跟我们 Link 联络，因为他真的就是跟我的个性，就是他刚提到截然不同的相处，截然不同的个性，但是我们在做事上面可以慢慢找出适合对方的相处步调。再来就是成果都很特别，因为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就是 sense 都不一样，所以这很好，让家人也觉得要好好跟他学习，他很容易把事情再多想一层，所以在我觉得是做事情上比较再细心一点。所以高二那一栋没动到，那应该另求容动放弃，没共期待撒哈罗一改立场，那就是。真的很感谢今天令来到节目现场跟台咖走风雄男孩，台咖想要知道我们实习完结束之后有什么新的想法跟经验，我会再邀请他来节目。傅云雄 Give me don't come tell Link 给傅云雄来台咖自己的故事，每到入平时也可以再次跟嘉涵说，再邀请他上节目，台咖跟你老令公长累了咯，拜拜。唔理大家谈了爱老令，打在古界分享之后，入面嘅网球龙嘅想法冇啊？其实是从一开始令讲到嘅，结果将过去拖解系十几课，到世新大学嘅图文传播，再个将来托研究所托四托嘅社会教育研究所、社会教育研究所，从网球龙嘅两位，其实是系做共同嘅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转译人。那介我未爱用，因为傲慢强龙上强，我家人只是喜欢用嘴巴，还有喜欢用分享以及跟人的互动做文化上面的转移，应该是用些你敢令没走安用应该死清啊。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个一直转换跑道的人，还黑界 V 一直在寻找自己 V 落而做嘛改音啊。 其实教阮老领改大嘴骨。

来分享。只有上多一天事情，东东因思维降了变换跑道这件事情，每种因为降过一遍，可能因为祈祷说啊，我今天选择了这条路会不会是正确，刚不会紧扣改摸，可能每回动顶降说啊，我这一次的选择会不会造就我下一次选择成错误的东西，其实不会，完全是不会。刚刚起都说了，到每一百个先车就可以成为下一段旅程很重要的养分。就从令公改啊，他也有跟大家聊过，其实他发现每一步的学习，还有每一步的转换，还有你现在做的事情，他都可以串联起更多前所未有的可能，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学习经验更加的丰富。都丰富的经验之类的，都丰富的经验之外的，他还可以呢发现每一步的学习都会造就下一段的旅程。所以应该启动爱动心的这种安用心的想法，韩国故事全部动到概念啊。韩国越来越多的后生你没老人力穷人，有人跨领域，有人转系，有人重考没用音的双足修复系，马改词就太好生过了比一般的上班族韩而来的尴尬的模范，这已经运用吧，因为每一条路都不一样，没有哪一条路很好高贵还是它比较厉害吗，也没有说什么你走哪一条路你偷买酷的司机听我的心共爱起的话从两天嘛改从两天你就在来人挖圈起改改理想吗，你有没有更加的接近自己的理想呢，自从两天改告诉改完起的傲慢来好这已经为基本好上了，走在动念的好事可以多元学习的机会，告诉你祈祷说安用心的交流方式就是一个打开前所未有的旅程，是一个很棒的让自己探索生活的方式。在国内呢我们祈祷不同世代没有用社会的人没有这种切割的方式，是用你台湾最重要的软实力发扬光大下去，两世界我们是世界概念都没有用的想法，韩国每当希望走在看到的你台湾软实力大展身手，期待我们这班也父母可用的学习经验来分享，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为上等勇伴行，所以呢听众朋友今天动感情你都该陪伴韩国陪伴家人从今年改进一份，就是慢慢的陪到了第八月份，家人真的是除了感谢之外没有别的了，所以说啊两首歌我用来成为松本堂中朋友是东路的，他就是一个香港歌手，谁说春天一定要开花，两首香港的歌我两首广东话的歌我是松本堂中朋友，这个春天就这样一切刚刚好，谁说春天一定要开花，是不是安用心吗，这首歌送本唐中朋友给你动感谢唐中朋友的收藏，你下礼拜再来聊咯。

0: 无声色没问题，偶尔会枯萎，群花鲜亮自制靠污泥，如今深陷谷底，或会有优势，可以惊世。其实眼见已落后都不需惊慌，随着节奏继续去到。
1: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

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糖心甜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1989年，童安格凭借着《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以及《耶利亚女郎》横扫两岸三地，声势如日中天。这个时候，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不久，两岸迎来了分离40年的历史融冰，全球华人也在移民潮中经历着命运的漂泊与交错。站在事业的巅峰，深受时代氛围感召的童安格，不再满足于只写个人的小情小爱，他决定展开一场音乐实验，打破了两首主打歌配八首口水歌的商业常规，携手香港传奇编曲家卢东尼，甚至跨海邀请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大刀阔斧，打造出一张融合欧式古典管弦乐与前卫电子的全球华人流浪与追寻的概念专辑《花瓣雨》。花瓣雨是童安格在1950年5月20日发行的音乐专辑。

录了11首歌曲，童安格就包办其中的10首作曲，其中由童安格作曲、黄庆元共同作词的经典史诗级巨作《把根留住》。这首歌不仅是童安格个人的巅峰代表作，后来更被多位巨星翻唱改编，甚至在重大晚会中由众多大咖的歌手集体合唱，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刚才我们说过，当时台湾刚宣布开放大陆探亲，也就是1987年的时候，不久两岸就迎来了分离40年后的首次民间大规模的文化交融，无数老兵跨越归乡，骨肉团聚，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寻根与反思文化血脉的浪潮。童安格深受这个大时代的气氛感召，秉持着去者落叶归根，来者落地生根的民族情怀，因而提笔创作了这首凝聚民族共同情感的歌曲。歌词开头写道，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这不仅仅是指两岸探亲，更涵盖了1990年初期全球华人的移民潮，像是香港的移民潮，还有台商西进、海外留学潮等的长明写照。童安格希望透过这首歌，将四散在全球各地茫然奔波的华人文化之根与血脉重新的牵系起来。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大气，完美呈现了童安格古典与流行融合的深厚功底。主歌 A 段采用了相对低沉、平稳且带有一丝沧桑孤独感的旋律，配合着随波逐流、命运交错的歌词，描写人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奈与迷茫。副歌 B 段到了万间沉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旋律瞬间拔高，豁然开朗。童安格利用层层递进的音阶与强烈的节奏，营造出百川归海、血脉相连的宏大史诗感，极具情绪煽动性与共鸣感。这首设计歌本质上就是为了大合唱而设计的。童安格邀请了珍妮、蔡琴、潘美辰、苏芮，还有香港的吕方，以及大陆歌手张明明等八位歌手共同演唱了这首歌。在副歌的部分的音域跨度大，线条流畅且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不同音域的歌手交错堆叠情感。这也是为什么战后两岸三地的无数大型晚会，像是赈灾晚会、央视的春晚、跨年的盛典中，不论有多少位天王天后同台，只要这首歌的副歌响起，各路歌手都能完美和声融为一体，将全场气氛推向了最高峰。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童安格作曲作词并演唱的《把根留住》。

花瓣雨是童安格在1990年5月24日发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11首歌曲，其中10首都是由这个童安格所谱写的。与宏大澎湃的《把根留住》截然不同的是，同名主打歌《花瓣雨》，它走的是极致浪漫、缱绻哀怨的欧式古典管弦乐的风格。《花瓣雨》是由童安格作曲，卢东尼编曲，是一首将欧式古典管弦乐与流行抒情完美混血的唯美巨作。它的特色在于卢东尼运用大量的丝绸般的弦乐与钢琴堆叠，搭建出充满巴洛克风情与法式浪漫的宏大编制。童安格在这首曲子放下了澎湃的唱腔，改以如醇厚红酒般的低吟呢喃，与其招牌的丝滑真假音转换演绎。作词人王中岩的歌词将思念成功具象化为漫天飞舞的唯美落雨，音乐结构优雅哀怨，高贵不流俗，历经30多年来依旧散发出如工笔画般的永恒艺术质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童安格所诠释的《花瓣雨》。

在《花瓣雨》这张音乐专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童安格与世界级的法国轻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破天荒跨国合作的《爱》的主题曲，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跨国合作。当年台湾宝丽金唱片打破常规，促成了创作才子童安格与世界三大轻音乐之首的法国音乐大师保罗·莫里埃破天荒携手，在1980至1990年代，保罗·莫里埃轻音乐虽然演绎了许多华语名曲，像是齐豫的《橄榄树》、黄莺莺的《只有分离》等，但那些都是既有的华语歌曲改编成纯音乐演奏。这次与童安格合作截然不同，台湾宝丽金唱片主动向大师约曲，保罗·莫里埃特别针对东方人的听觉美学与童安格的嗓音特质谱写并亲自编曲了一首带有东方浪漫神韵的管弦纯音乐，原曲命名为《东部时间下午》，收录在大师个人的《You Don't Know Me》专辑中。在童安格之前，整个华语乐坛只有香港歌手雷安娜曾获得大师如此量身约曲的待遇。当宝丽金唱片拿到大师这首极具法式高贵与东方神秘感的旋律后，立刻找来了金牌填词人刘余瑞填词。刘余瑞用《你像一首旋律流过心田》、《月光透过窗前》、《唱着思念》等温柔细腻的白话文字，将保罗·莫里埃那如丝绸般流畅的弦乐线条完美填满，正式定名为《爱》的主题曲。这首歌因为兼具古典的安稳与流行的悦耳，在发行后意外被中国东方航空相中，长期作为其班机飞机安全宣导短片与机枪降落时的背景音乐，成为无数频繁往返两岸商务旅客心中最经典的机枪集体回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保罗·莫里埃谱曲、童安格所演唱的《爱》的主题曲。

王安格在1990年5月24日发行的《花瓣椅》专辑，共收录了11首经典歌曲，包含了《花瓣椅》、《那一段日子》、《尘埃》、《把根留住》、

南园的梦、香水城等等。其中香水城是专辑中最具突破性的神来之笔，大胆挑战了当时华语情歌的框架，其特色在于将微醺的拉丁爵士与轻快的雷鬼旋律完美的混血，一开场便由清脆的尼龙弦吉他勾勒出迷幻摇摆的异国情调，童安格在唱腔上颠覆了以往的澎湃，改以慵懒呢喃的真假音转换，演绎出雅痞男子的魅惑。黄清源的歌词则高明的以嗅觉，也就是香气作为核心的意象，用精致的颓废主义讽刺都会男女在物欲横流下的空虚与苍老，是一首被严重低估的现代爵士预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王格所诠释的香水城。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童安格所演唱的《让世界更美》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一下午的4点过后， GO GO 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好，今天呢，这个大家的状态怎么样呢？还是

说周末哈，你会觉得桃园这两个月哦活动好多哦，是不是每个周末假期都在赶场呢？好，那天气真的蛮热的，我昨天连开车哈，在路上啊，而且中午的时刻，吹着那个车上当然一定要吹冷气啊，可是我还是觉得哦好热哦，而且你停在户外的话，中午的时候进车子里面，人都要先被烤一遍。对，我当然知道呢，有很多达人们教我们怎么样让车内降温。但是不怕多嘛，写哈里罗啊，你还是要进去，而且有时候赶时间，还没有等到那个扇风，用什么车门扇风啊、降窗啊什么之类的，外面也是37啊、36、37，对不对？温度一样很高，然后冷气开下去，大概都要开好长一段路，慢慢才有冷的感觉，凉啦，也不能到冷。好，真的蛮不舒服的。今天又度过了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如果我们是在室内工作，真的要非常感谢跟感恩哈。有时候呢，看到外面在施作，像在中壢周边啊，尤其在火车站这附近，因为一些这个车站的新建工程啊，你就会发现哦，这些工程人员们真的好辛苦哦。因为我只是走出去买个便当，我就汗流浃背了嘛，哈，就是感觉撑着阳伞，我还戴袖套，就觉得快要中暑了。可是他们是站在艳阳下工作，哎，好好累哈，所以真的很谢谢愿意在炽热的太阳底下工作，然后呢为我们做这些公共工程的朋友。好，除了这个这几天还是高温炎热，那大家要关注的莫过于周末即将很靠近台湾的白海豚台风。好，它会影响我们想要陪爸爸过节的行程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大概7号开始起外围环流会影响台湾，侵袭北部海面的几率大概气象署的预估啦，看它的这个潜势路径应该几率有 40%。 好，那当然它看起来是从这个台湾跟日本之间那个海域偏西的话，还是从这里通过，但台湾最怕的就是这个环流夹带进来的雨啊。好，所以北半部地区呢，可能我们北部地区父亲节应该天气不是很好，不管它多偏西多偏北。好，那我们的这个天气受到影响是肯定的哦。好，那气象署呢也分析这个礼拜的天气哦。如果呢接下来的几周啊几天啊，您都要往海边去玩水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礼拜二起沿海已经开始有长浪哼，礼拜五到周末沿海的风浪都开始加大，礼拜三到礼拜五台北有偶阵雨哦，礼拜五台风外围云系靠近了，所以各地都开始有短暂阵雨哦。礼拜六跟礼拜天是白海豚最靠近台湾的时刻，预估呢这个时候还是维持中度台风到轻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它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很大，请大家要持续关注。那影响台湾的程度还是要看它接近的时候程度来说啦，会不会发布台风警报，应该就是会发布的话可能影响到的就是海上台风警报。不过接下来这一周有要飞出国玩的朋友，大家可能有点胆战心惊，如果你的起飞的这个航班是在礼拜五之后，好，那多多少少哦，可能会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不过还好，各县市哦，纵使是在北台湾，气象署目前预估哦，会受到侵袭可能的几率都还不到30%啦。所以呢，虽然天气不佳，但是应该陪爸爸好好的过过节是可以的哦。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听桑布宜的歌声《Father》。父亲。

咱的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八月份在桃园、新竹跟苗栗地区总共举办八场的征才活动，邀请了224家优质企业，提供上万个工作职缺哦，涵盖了科技、制造、餐饮、运输跟服务等多元产业。非常欢迎社会新鲜人跟有求职转职需求的民众，可以把握求职的黄金期，踊跃到场面试，掌握职涯好机会。好，那这个礼拜登场的是8月5号礼拜三早上10点到下午3点，那么是在这个新竹地区哦，经验会馆御风馆哦，位在新竹市的东区这里。那么预估呢提供了3470个就业机会。那么8月7号这个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哦，在桃园区公所的大礼堂，那么也有这个1100个职缺哦。8月10号下个礼拜一的下午1点开始哦，那么是在中壢区内壢国小，好，那也提供了1234个职缺，还在找工作的朋友别忘了把握机会哦。

为了办理台66线道路设施的改善，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中立公路段将在8月3号晚间10点起，也就是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8月7号的早上6点为止哦，封闭了台66线东向的 18.4 公里到19公里，也就是平镇外侧下匝道的车道哦。好，那么施工期间呢，要往中立跟平镇地区的朋友要改走内侧的车道到平镇二才能够下匝道咯。好，那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这是您平常呢上下班的动线，行经这个路段要遵循这个标志啊，还有交管人员的指示减速慢行，或者提前

深耕桃园书法艺术40多年的桃园市书法学会再度举办年度会员联展，集结了接近60位会员的精彩创作。那么即日起在到8月16号为止，在中立艺术馆的第二展览室展出。那么也特别邀请民众一起走进汉墨世界，感受书法艺术跨越3000年的文化魅力。

桃园市的大溪区公所在昨天举办了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第二期的启用典礼，二期工程投入了大概1800万元，历经了接近一年的施工，将原有的闲置垒球场改造为开阔的草坪跟环绕全场的休闲廊道，

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廊道上面有各种原乡常见的野生动物奔跑的速度哦。当中呢，山猪每秒跑70公尺，比台湾黑熊、山羌跟山羊还快哦，让民众在健走跟慢跑的时候也能够体验山林野趣哦。那么昨天市长致辞的时候也特别表示，主题公园的第一期在3年前已经启用，随着第二期的完工，进一步串联周边的槌球场、溜冰场、埔顶公园跟图书馆的设施，形成完整的休闲廊带。而市府后续也将在园区里头增设具有原住民族文化意象的装置艺术，相关的设计作业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也期盼借此让园区更具有文化特色跟辨识度哦。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配合城镇阵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最近呢，极端气候在全球各地不断发生啊，甚至在欧洲呢。那么现在大家都非常紧张的，莫过于因为天气太热啊，太干燥，那么在欧洲地区引起的森林大火。那很多的国家，好像这个法国跟西班牙，哇，烧毁了大片的面积。那目前呢，都还要撤离当地的居民啊，或是还在想办法当中。但是呢，欧洲过去的这个礼拜温度都还是持续的升高哦。再回到亚洲地区哦，好，那日本呢，在上个礼拜呢，也是不断的迎来了酷暑日哦。而在南韩，韩国不知道听众朋友在上个礼拜有没有去哦。南韩的庆尚南道凉山市哦，他们在昨天哇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酷暑哦。当地气温在中午的时候飙升到 42.5 度，好让人难以相信。你看韩国的纬度比我们高这么多呢。好，那么这个也刷新了从南韩从1904年引进了近代气象的观测，长达122年以来的历史高温记录。这是在南韩地区哦，首次观测到42度以上的惊人数字。那连日的高温呢，也让全韩国陷入了像烤箱一般的危险极限哦。连这个韩国的气象厅都紧急提出了呼吁跟警告哦。哇，这真的蛮可怕的哦。这个南韩当地说呢，在他们这个地区呢，昨天下午一点还不到一点半，气温一举登顶，来到 42.5 度。好，那南韩过去包含了首尔跟大邱这些避暑重镇，那么从来没有过任何地区出现42度以上的观测值哦，所以展现出了极端气候的强烈冲击。所以呢，在韩国各地的气象专家也一直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哦。南韩釜山地方气象厅说，凉山之所以会出现将毁灭性的酷热，是因为四种极端气候跟地形因素交织的结果。好，双重高压的包覆哦，因为他们中层有北太平洋高气压停滞，上层是西藏高压高气压向东扩展，两个很像双层的盖子。再来呢，是沉降的焚风效应哦，因为吹拂的西风跟北西风在翻越庆尚南道内陆山脉之后，它就会下降到凉山产生压缩，好让气温变得更加的干燥又炙热，就是焚风效应了。还有凉山是属于被高山环绕的盆地地形，所以四方汇聚的热浪会在当地沉积。再来，从七月底以来维持的高压形态，热能连续好几天叠加，所以呢才会一举突破了40度的高温。哇，南韩其实它各地吼好像都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很多的地方哈，庆尚道跟全罗南道东部全部都来到了40度以上的高温。最近出发要往韩国去的朋友，请你要留意一下气象上的变化哦。今天热盖冻袂掉哦，可能从台湾你就要带一些你自己比较能够避暑啊，减少热伤害的东西哈，会比较好一点。

过了最热的中午啊，在下午过后有即将下班的这个时刻，你有没有觉得要出门稍微松了一口气哈？但是呢，不管到哪里，几乎冷气我们离不开了吧？好，那这个有一个网友分享说哈，他帮父母的家里装了一个变频冷气，可是他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父母亲永远把冷气设定在28？然后呢，再加上电扇这样吹，他就跟他回爸妈家，他就觉得还是有点热啊，因为外面36、37的高温，他觉得28度好像没有那种凉爽感哈。可是爸妈告诉他，这样就很够，这样就很凉啊。那爸妈的原因是觉得要省电啊，冷气一开，你温度下降，很耗电呢。现在又是夏季电费的计价时间。好，那这个大家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觉得大概要几度啊才比较舒服啊，等等的。当然调的越低当然是感觉比较舒适一点啊齁。可是呢，台电有跳出来说话说，其实齁，冷气26到28真的是省电的好选择。因为啊，你只要把温度每调高一度，你就可以省 6% 的耗电量哦。好，那当然呢，台电也再度提醒大家，冷气要吹以前滤网记得要定期清洗啦，因为这样子可以省下 10% 的用电。不够凉的话呢，最好能够搭配电扇循环扇，就可以加速冷房的效果。好，那当然门窗要关好一下啦，免得这个冷气外流。好，如果说呢，你家的冷气你觉得天气一热怎么都吹不凉，可能就要评估是不是吨数不够了。好，那这个台电教学里面有告诉大家，依照室内的频数去乘 0.15， 这就是你家要安装冷气的吨数哈。那如果是复合型的空间，西晒或窗户比较大的房子，你可能吨数要更大一点，才会有这种冷房的效果，冷气的效能更佳。所以咯，父母亲累积了好几十年的生活智慧哲学，还真的是有省到钱。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5: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4: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5: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佳音乐联播网。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最近呢，一些这个名人呢，在青壮年的年纪猝逝的新闻哦，真的看得让人有点胆战心惊。有时候看到那些年纪，你都会觉得怎么会这么年轻？而有些人甚至平常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哈。好，最近呢，这个青壮年的突发心肌梗塞猝死的这个事件频传，所以呢，也让大家警觉到心血管的疾病好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耶。医生说，主要是因为现代人呢，长期处在高压的环境，

眠不足啊，而且饮食失衡，所以很多人虽然表面年纪很轻，但心脏结构却已经老化咯。好，所以呢，要了解跟控制自己的心脏年龄，才是预防中风还有心衰竭的重要任务。好，所以呢，医生也说，如果你的心脏年龄偏高的话，注意一下，透过五个生活习惯的改善，是可以逆转心血管的风险的。好，哪些个这个生活习惯呢？这个一些青壮年猝逝的这个名人的消息，真的会让大家有点心嘎嘎。可是医生也告诉我们，不用太过恐慌啦，应该还是要从日常生活习惯好好的养成做起。好，第一个呢，可以逆转你的这个风险因子的话呢，就是戒烟。因为呢，如果有抽烟习惯的话，我们都知道它会伤害心血管的内皮细胞，也提高了心血管的风险。再来啊，这是波尔法门，然后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可以提升心肺功能跟改善代谢。再来，饮食要尽量清淡啊，丰富摄取蔬菜、水果、全谷类、肉类、鱼类跟坚果哈。好，控制体重也是很必要的。第五个，要定期监测血压、血脂跟血糖，因为这些的数值异常，刚开始其实都是没有症状的，但它持续呢，却会暗中伤害我们的心血管。只有规律的追踪呢，才能更早一点点来预防。好，如果都做到这些了，那有时候一些日常的一些小状况，身体的小警讯，可能也不能轻忽哈。医生最后提醒哦，如果呢你自己或家人突然之间出现了胸闷啊、胸痛、会喘、心悸、头晕，或者活动的耐受力变差这些症状，或者是你本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慢性病史，就要赶快就医哈，让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

刚刚听的这首歌曲是曾佩慈所演唱的《小人物的大愿望》，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曲《半山谣》春面乐队的歌声。

下班时间快到了，或者有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要下班了，那一定很惯常的拿起手机看一下，诶，有没有哪些亲朋好友发的信息要赶快处理一下哦。或者呢，还没想到等一下要吃什么，也是拿起手机在附近呢搜寻一下，或者看有没有人 po 一些美食的店家啊、摊商啊等等，可以给自己一些参考等等哦。好，我们看手机的时间蛮长的，有些人为了保护眼睛呢，就会喜欢切到深色模式，大家都认为可以减少我们眼睛的负担，但眼科医生说你的手机开深色模式不一定比较护眼呢，因为呢深色或黑色的荧幕反而让眼睛更容易疲劳。对，我就是看到身边很多人啊，他的底色都是黑的，我觉得那样 让我会看得很累耶，就是眼花缭乱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年轻朋友他们都那个用深色模式嘛，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我老了，因为我老花，所以我才不习惯那样的看法呢。嗯，所以医生支持我的习惯，他说其实有时候深色荧幕会让眼睛更疲劳跟更费力，甚至呢长时间使用会产生胀痛感，其实啊白色或灰色的荧幕背景反而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好，那很多人以为说降低荧幕亮度用黑色背景可以减少光线刺激保护视力，可是

医生不这样算哈。好，就算学校的黑板它也是绿色的啊，并不是黑色的哦。好，尤其有散光的人看黑底白字很容易产生晕影或者是叠影哦，那眼睛会更费力。手机萤幕如果是黑底，调暗手机的光线，或是在暗处滑手机的话，你的瞳孔都会因为这样放大哈。那正常看近处的物体的时候，像看手机啊，副交感神经的作用会让瞳孔缩小，而睫状肌收缩，水晶体就会变厚来对焦哈。所以你反而用这种黑色啊、深色萤幕，眼睛反而容易疲劳啦。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老化的问题哈。可是我还是看很多年轻朋友啊、学生啊，我不是故意看人手机，而是这样瞄眼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底色是黑的耶。好，他们是不是比较习惯这样子，觉得比较有个人风格一点？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爱够远，心够近 ，Go Go Radio。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 FM 104.3，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GoGo 好时光。好，最近呢，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可能很多家长呢就会带孩子们去这个图书馆啊借还书等等的。可是有时候借着借着啊，哈，那书还没有看完，你会不会放着放着呢，借的就已经逾期了呢？在澳洲新南威尔斯这里呢，有一个图书馆。他们最近收到借超过150年的书，150年他们还是寄还去给图书馆了，好神奇哦。这是呢位在澳洲西南威尔斯的一个居民，他77岁了，他最近呢在整修房屋的时候呢，发现哦，被镶嵌进密封壁炉里面的茶叶箱装着一本书，这个是借来的。好，那是当地的图书馆，已经借超过150年了，借阅人是他的曾曾祖父，那逾期150年要不要罚钱？我们也知道逾期他们有罚金齁。好，官方这本书呢是1858年出版的雅典古籍哦，那他们当地的图书馆是1872年开始营运，推测最初几年这个书就被借出了，而他的后代呢赶快把它归还了。好，那当地图书馆的经理说，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所以预期罚款是 2.8 万澳元，大概新台币 63.4 万元。不过呢，因为1870年代借阅记录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也查不出这个书当时是谁借走的啦。那这个书预期的时候要先缴完罚款才可以再借书哦。好，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这个借阅人可能超过太久想起来，后来就干脆不还了，因为去还还要被罚钱哦。好，那找到的这位77岁的老人家，他说他的曾曾祖父是从英国移民到澳洲的，他还当过市议员哦，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曾曾祖父没有把书还回去，可能借久了会不会认为是自己家里有的就忘记了。好，这位老先生也很可爱哦，因为自己拿书回去还了嘛，那管方有算出要追缴罚金诶，他说他不担心啦，因为也不清楚管方要不要这样做齁。好，这本逾期超过150年的书将在地方史的展览当中展出啊，管方说他们也不会再借阅了，因为好可爱，他们说我们不想再等150年才有人再拿来归还。

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8: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9: 我是加分。
7: 是，这个现在是放暑假，所以经常可以看到有一种非常热闹的亲子互动的情况。这时候呢，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的人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那么多朋友啦，然后家人环绕啊，但事实上孤独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来讲是发展出很多特殊的产业，比方说艺人经济哦，一个人的 KTV， 一个人的烤肉，
9: 一个人去吃烤肉，对对对。
7: 然后我们就先从数据来看哦，台湾独居的现象也是快速升温，一人宅也就是这个房子只有住一个人的情况呢，已经突破260万户，代表在全台湾每3户就有一户是属于单人居住。而全台湾6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的人数呢，估算已经超过70万了。所以以前呢，我们对于一个人孤单生活觉得是一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但现在好像变成一个算是很普遍，而且也许是很多人个人的一种生活选择的情形哦。所以独居啊，或者是独居

0: 老人的话题在近几年来是相当的丰富，但是自己一个人住一定会孤单吗？而孤单那种情境会对身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不知道有家室的蔡家芬医师是什么感觉？
1: 我们是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观念啊，就是说物理上的一个人跟心理上的所谓的孤独感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孤独感是一个蛮主观的一种感受。有些时候我们旁边虽然坐了很多人很热闹啊，你还是觉得心中有点孤单，因为可能这些人跟你并没有情感上那个交流，甚至你觉得你不被理解，所以就算旁边一大堆人你也会觉得孤独。可是我们也有很多好朋友，你问他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会不会很无聊，他说不会啊，蛮好的，蛮充实的。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虽然自己是一个人，却没有这个孤独感。
0: 就像看文学里面，其实你会觉得孤独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沃土啊，因为如果家里面一天到晚旁边有人跑来跑去，其实不太容易创作的情况。或者像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怎么办，我好怕跟自己相处。但也有人其实像我自己蛮喜欢享受那种孤单的感觉，其实这样的孤独感也许不一定会造成痛苦，但它的确会影响到一些身心的部分。可能会有哪一些的影响？
1: 因为如果是比较负向的孤独感，听起来有点这个跟情绪低落有时候会有点连结。那这种孤独感呢，在过去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那孤独感呢，对身体跟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啊，非常深远哦。我们讲一个比较容易记忆的点哈，过去有一个研究发现，孤独感对生理健康的坏处哦，相当于每天吸15支烟。
0: 觉得好衰哦，我已经孤单已经够烦了，居然生理上还跟抽了半包烟的这种。这个不止半包，
1: 这可能不止半包哦，
0: 一包是20支嘛。
1: 哇，已经
0: 快一包烟了。
1: 对对对，那以身体健康来说的话呢，有可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慢性发炎跟免疫力下降。所以也有一个研究说，如果你常有这种孤独感的话，你还比较容易得感冒，就是得到那些比较算是感染性的疾病，因为就是影响到了一个免疫力。那如果是这个心脏科的研究，他就发现说长期孤独感很高的人，高血压风险显著上升，那这种心脏病跟中风发作的比率也是比一般人高了大概有30%左右。那不只是孤独感这样子而已，是长期慢性，就是说处于这种状态很久的话，就真的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那更不要说有的人如果旁边没有人，自己是睡不着的，会有种害怕的感觉，所以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像我的领域我最常讨论到的就是这个失智症。那因为这个我们人如果没有跟别人常有互动的话，连这个大脑都会退化，所以孤独这件事跟这个失智风险增加有一段时间也是一个热门的研究主题。甚至呢，被认为说我们如果能够破除这种所谓的社交孤立，是有助于预防失智的，这甚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每一年宣导的一个重点。
0: 虽然我可以享受孤独，但不表示我可以100%跟这个世界切断连结而可以自处。
1: 因为这个孤独有时候会改变我们看待自己跟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社交退缩久了，容易出现这个忧郁的情绪，而且如果我们那个没有跟这世界有很好的一个互动的话，久了你会对外界有种不安，然后常常有点过度敏感。你想想看，如果你有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活人，然后突然看到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不要说很久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几年前这个 COVID 流行的时候，大家几乎切断了一般性的个社交互动。那个时候如果到街上去，因为都没有人，大家都关在家里，突然有一个人走过去，你也会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讲话吗？他为什么现在不在外面跑来跑去？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的一个无心的一句话，甚至只是他的一个表情，甚至他穿的衣服，你都会有奇奇怪怪的解读。事实上就是我们跟别人的这个敌意会升高，然后那种敏感的状态会升高，这些都是比较不 OK 的。孤独会改变我们那走向一个比较不安稳，不是那么平静的一个状态。
0: 我自己的确就类似这种状况，因为我现在很大时间是在家里面工作嘛，然后在家里面我常常会觉得说我这礼拜好像多半讲的就是跟那个饮料店说，老板那个红茶去冰卤肉饭那个不要放肥肉这样子，大概就是我一整天最多的对话，就会越来越觉得说在我自己那个环境里面过一天就好。可是这的确会觉得说好像这方面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如果会担心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是要走出去。但走出去呢，也有一些方法跟步骤的，那蔡医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想啊，首先啊，我们要把这个范围扩大。

0: 哦，就是我们要改变孤独感，甚至这种孤独的生活哈，那当然要去跟外界接触嘛。哎，这个外界不一定只限于人哦，哈，因为有些朋友啊，可能天生就比较内向，或者是说不是那么擅长认识一个新的人，那没关系哦，我们可以把其他的生物哈，都纳入我们减轻孤独感的一个范围啊。对，例如说有些人会去这个饲养这个猫啊、狗啊，甚至只是去养一个盆栽啊，哈，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照顾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有时候你看着另外一个生命，你每天都有去跟植物讲话。互动，你每天都有跟这个宠物啊、哈猫啊、甚至是路边的做一个互动的话，哎，你也会减少你的这种孤独的感觉。那慢慢我们才进展到说，好吧，那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破除这个孤独的状态。那不要一下子啊，就洪水法一下子哦，好，我要破除我的孤独，所以我现在去那个什么
1: 疯狂交友，
0: 对对对，或者说演唱会好了，一下子有10000人，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因为其实那些人他也跟你不认识哈。好，我们可以。一阶一阶的来，我们叫阶梯式的一个社交。我最喜欢这个第一阶，就是运用这个我们之前某一集节目也讲过，这种微连结，就存在感啊，就先让自己习惯有这个人的一个存在。例如说，你可以去图书馆、去咖啡厅哈、去这个书店啊。为什么选这几个地方？它就是有点声音，可是又不会太吵。那有些人不一定会跟很多人说话，但他们可能会说一点点话，所以你坐在那里吸收这个人气，坐在那里感受另外有很多人的这种存在，这个就可以让大脑立刻减轻一点这种孤独的感觉，
1: 因为你也是其中一部分。
0: 对对对，你也是背景的一部分、那第二阶呢，去这个例如说便利商店啊，这个超级市场，因为你有一个最低负担的日常互动，人家如果帮你做了一些服务，那你就简单说啊谢谢啊，或是你只是跟那个店员啊，甚至只是附近的路上走过去的可能里长或谁点头打个招呼，甚至是虚拟的，你可以去看一些你有兴趣的一些热门的社团，留个言嘛，
1: 网络上其实也算是，
0: 也算是，就是先从这种低负担的一个互动。那第三阶进展到说找一个有兴趣的连结、可能是运动，最近各种慢跑，除了在家里超慢跑，在这个公园我看到有这些人应该是互不认识，可是他们来干嘛，遛狗，那你遛你的，我遛我的，最后就变成大家都会在大概相同的时间出现在这个公园。
1: 突然联想到以前我住板桥那附近，那遛长辈，
0: 遛长辈
1: 然后就会看到那个就是看护，他们自己会成为一个社群，然后那些长辈可能原来不认识，但他们后来又开始会聊天。
0: 是是是，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共同嗜好或共同需求，哎，慢慢扩大这个第三阶的连结，最后才有办法进展到一个深度的，而且是比较主动的一个联系哈，就是说，哎，传简讯哈，或者是打电话给一个老朋友啦，哎，那你也可以不需要就是假装说啊、你很好，你可以说，哎，我最近很无聊，都没有什么跟人讲话，哎，然后哎，就是所以想到你，所以就是传个讯息问候一下，那这个是比较进阶的啦，因为一个比较习惯孤独的人，最后要进展到主动跟他人联系，当然不是一开始就有办法那么容易到达，可是就一阶一阶来，这你只要有一阶，你就是有突破，整个孤独感就是会下降，这对你的身心健康都是好的。
1: 所以这个孤独感对我们的生活呢，有时候会，我觉得能享受的人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蛮会安排生活，他才能够在那样的时间里面可能去做些什么让自己去好好的享受，但如果孤独感已经充满了让你感到身心很困扰的时候呢，所有方法我觉得就是从第一步先走出去开始，但那第一步其实真的还是蛮重要的、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主题哦。待会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以前叫做 GoGo MMA 后来改名叫JS 的兄妹团体，他们的出道作品 Save Forever， 歌词开头就说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那我们在本周呢也因为那个要迎接爸爸节了，所以在待会的深度加分题，今天呢主题就要来介绍父亲如何影响孩子一生这样的主题，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周六就是父亲节，八八节，但好像国外的父亲节是六月多有一个父亲节，
1: 对，
0: 所以在台湾是比较特殊的，
1: 是
0: 也是谐音梗。
1: 对啊，我们就是谐音梗的王国
0: 最早年就有这样的谐音梗开始哦。但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母亲因为天生的特性，我觉得会扮演不太一样的角色跟影响。国外好像也会讲那个 father figure， 就是父亲典型的形象，可能甚至对我们的一生也会造成蛮大的影响哦。但父亲本身呢，对于这个角色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儿福联盟在去年的父亲节前夕就有发表一个调查，发现现代的爸爸越来越愿意参与育儿，但是将近有43%是有中度以上的忧郁倾向。压力主要来源是经济负担、工作跟家庭失衡，以及缺乏求助的管道。所以父亲本身作为这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心理需求，以及跟孩子们的互动呢，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到蔡医师您老公这一代，然后到你的爸爸，然后再往下看现在新的爸爸，其实他们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时代跟对于父亲的形象定义。
1: 是因为我是算 X 世代啦，小小透露一下哈。那我觉得就是跟上个世代父亲的一个角色就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至少在我们台湾社会整个改变了。那现在几乎都是双薪家庭嘛，还有就是对于陪伴啊、教养啊，甚至情感交流，也就是对父亲角色的期待也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0: 光是从课本跟广告的词越来越难写，就是这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现在可能就会政治不正确，什么爸爸看报纸，妈妈勤打

0: 扫，这个现在课文也不会出来，这说也是一个性别角色转变。
1: 对啊，所以说新生代的一个父亲这个挑战并没有减少，反而是越来越高。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对爸爸的一个角色他被期待这个什么猪队友啊，神队友啊，那不管是什么队友，被期待成为全能型的一个队友，又希望你工作赚钱养家，回去还要分担家务，还要对下一代有这个情感上面的一个陪伴，然后对于一个价值观又要有这个养育的一个责任，全能型的一个期待。
0: 所以在当中当然母亲跟父亲的角色都有这样子互相抓交替的概念吗？以女生来讲，可能以前就是把家里顾好就是一个好母亲，但现在可能你也要兼顾自己的成长，你可能也要在外面工作。父亲相对来说，以前只要你可以经济状况顾好的话，家里面的事情都不管，其实大部分是没有人指责，但现在其实不太是这个情况。互相承接了对方的部分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产生的那个落差感或者是挫折感会不太一样。
1: 那尤其是我们不见得在更小的时候有被训练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或自己的认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刚刚有听到这个儿福联盟他的调查，居然有43%现代爸爸有忧郁的倾向，妈妈产后忧郁，我想大家都有听到这样的宣导。但是我们来看看爸爸的部分，过去这个身心科的研究就发现说，有一成就10% 的亲手爸爸其实他们也会经历男性的产后忧郁哦。可是这个研究有去研究伴侣他在怀孕生产，爸爸体内的荷尔蒙也会跟着有一个波动，这样的波动呢，其实本来是要跟这个孩子啊伴侣有一个比较好的情感性的连结，但是同时也会增加他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忧郁跟焦虑的一个风险。那在这边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个我们男生跟女生当然我们这里讲的是比较刻板性别的一个印象啦，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是多数的时候男性尤其在我们亚洲社会被教育成必须要坚强，不能轻易显露自己的情绪，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新手爸爸有压力情绪比较差的时候，不见得会哭，不见得会用那种悲伤来表现，他们常常会转化成很容易生气这个人很暴躁。比较麻烦就是有可能他们因为这样子就例如说他本来就是一个瘾君子所以他可能抽烟就会抽得比较过量，喝酒浇愁，甚至会有的人现在不喝酒啊不抽烟啊这个好事，可是他们可能会转变成过度沉迷于工作，回来就是说他很累啊，这个公司工作很多就一直好像过度的工作，甚至一下班回来就打这个手游打电玩，用这种方式其实是一种压力的展现，其实是可能内在已经有忧郁的一个发生，但是用一个不是那么的主动显露情绪的方式呈现他的症状。那新世代的父亲又有一个小小的困扰点就是说传统那一套已经被否定了，可是我们可能是那样子的父亲养大的，结果我们长大自己成为父亲以后，这社会就告诉我们说这套不行哦，现代不能这样哦，你不能都是只有赚钱哦，不跟孩子讲那个内心话，这个都不行，这种传统的观念被否定，结果新一代所谓的榜样或典范在哪里寻找不到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认同混乱，糟糕我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线临床看到新世代的父母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有好大的焦虑常常就是会怀疑自己到底做的怎么样是对怎么样是不对的，会一直不停的想去寻找方法看很多书上很多课然后一直去听别人的一个意见，因为他们也很想要成为一个好的父亲，那反而产生了很强大的所谓的认同的焦虑，或者是说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焦虑，所以变得爸爸妈妈都好焦虑
0: 真的是不容易。如果到上一代所谓的一些正确的方式做到现在反而可能是被指责的情况，像我们那一代的父亲可能有很多都还是打小孩打得很惨的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小孩因为小学就会教嘛那个家暴专线我相信其实生命的降临对人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冲击就是我当然会喜欢爱我的小孩，但那个心理冲击本身是很强烈的，但跟妈妈很不一样，因为妈妈是有10个月的孕期来慢慢做一个心理调整，可是父亲如何去对于父职这个角色开始有认同大概会经过哪些历程？
1: 这个我们成为一个父亲或母亲是有一个心理过程，爸爸当然个是稍微跟母亲有点不同，我们把它分成几个时期来讲首先就是另外一半他怀孕了，这个爸爸没有自己怀孕所以他们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直接感受，多数的一个父亲呢处于一种很抽象的状态那个时候能够具体化的就是说他要买什么，聚焦在一个物质上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在心里他们会觉得

0: 有点不真实啊。有很少数很少数的爸爸很好玩，在妈妈怀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个类似孕吐的现象，这个是有一些人他有一个强烈的过度的同理心，他居然可以看别人就有这样的反应，这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生理现象。
1: 这种现象我曾经听过，好像听说特别感情好的夫妻蛮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就因为他很强烈的想象进入的那个角色，这是一种强烈同理心的一个展现啊。那第二个时期就是真的这个小孩生出来，那对很多男性来说，他这种认同的建立需要一个强烈感官的一个开启。这几年不是蛮多这个新手爸爸会进产房看那个生产的过程，甚至亲手剪这个脐带，然后呢有一些医疗院所会让那个爸爸当下抱一下，这个强烈的感官的开启也是一种认同的一个建立哦。看到那小孩生出来的瞬间，他体内的那些催产素啊什么就瞬间暴增，让这个爸爸产生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保护他，这种本能的保护。听说也是有昏倒的啦，可是参与这个生产的过程呢，确实有助于这个父亲的认同比较快速的进入下一个阶段。再来就第三个时期，就是小孩真的生出来啦，到小孩六个月就是半岁之前，这个时候他心理挑战最大。为什么呢？这个叫做理想与现实开始出现冲撞。因为我们是用想象的啊，我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孩，一切都很温馨，结果小孩生出来他又开始呱呱叫哭啊，而且小孩子其实是要一直吃睡吃睡，所以呢新生儿生出来之后，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睡不饱，你会睡眠剥夺，可能还要上班，你没有休产假嘛。虽然说我们现在政府有提出就是说爸爸也可以请育婴假，但是如果你没有休这个家的话，你是一边工作一边经历这个甜蜜的理想跟真正现实的一个碰撞，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多父亲他会有一个心理上耗竭掉，这个时候需要承认自己的一个能力啦，然后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我如何成为那个神队友这个时候他在摸索，最后才会进入一个真正的认同确定的，这个时候已经六个月以上所以各位，原来爸爸要确定他的认同至少小孩都已经生了半年，因为最后这个认同来自于他跟孩子实体的互动，就是这个婴儿开始会笑啦，会发出声音啦，那会伸手去摸你啊，会让这个爸爸的脑神经系统快点进入这个真实的这个认同的一个互动，所以还是必须要让孩子跟父亲有比较多的接触，不管他是不是白天要上班，孩子可能大部分的时候在保姆家，可是我们还是要去把握珍贵的互动的时光，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关系跟认同。
1: 所以当然不管父亲母亲都有自己面对的课题，在这边也不是说只有爸爸最累或妈妈最累，而是我们要知道对方不同的课题才有更多体谅的空间哦。我当然回头来想，我们其实去想想自己的父亲对我们一生当中的影响，跟母亲呢当然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哦。父亲可以做什么跟孩子之间产生互动的影响哦，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刚刚呢，这个、George Michael 的歌曲就叫 Father Figure， 就是一个父亲的典型形象。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家里有属于爸爸妈妈这样的组成呢，是一般的典型，这也不代表说像是单亲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父亲的缺失就一定会造成什么，但是还是会讨论到我们人格的形塑就需要有不一样的角色带领我们进入到不一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要先讲在前面的部分哦。
1: 是，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的主要是母亲角色或父亲角色，那我们今天是聚焦父亲角色。那么如果说母亲的角色在心理的发展上比较像是一个避风港，那父亲的角色比较像是说诶，我们鼓励他挑战冒险然后去向外探索。那刚维珍讲到说，那有些人是来自于单亲家庭或甚至他没有父母，让我想到说前一阵子的报道里面有提到一个外国的 YouTuber， 因为过去应该就是有这个没有父亲的生命经验，所以呢他拍一个影片，他没有做什么，他就是每天把概念中应该是一个父亲可以带孩子做的一些事情，他用一个父亲的角色去拍一个影片，然后他欢迎所有就是有需要父亲角色的人来看他的影片。那很多就看他影片成长的人感谢他说，好像就是一个空中的父亲陪伴他们走了一段人生的道路。我那时候看的这个报道觉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觉得有受到一个启发。所以我们人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一个父亲角色，但不是限制说一定要有一个生理上的一个父亲。那我们回来讲说，那到底这个父亲角色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什么影响？首先呢，就是这个爸爸的角色，他是透过游戏让孩子来学会怎么去处理这个，例如说他的情绪调节啊，因为我们在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兴奋很冲动，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危险，好，然后所以我们要勇于尝试，但是遇到危险的时候又要能够学会说这个地方要停，然后要控制自己停下来，好，然后恢复这个冷静。尤其是我们在亚洲文化里面常常都很怕孩子受伤，好，每次都你不要碰这个。那但是不同的国家的文化我们去看这个他们的父亲的角色常常都是允许在一个范围里面让孩子去冒险，建立这种挫折抵抗的一个能力。因为你冒险当然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会受伤，而且你去试的时候你会有害怕，在这个过程中一来一往培养出这种容忍挫折的一个韧性，让孩子慢慢长成说我是可以面对困难的哦。那好像这个爸爸不太贴心对不对？可是呢不够贴心的这种父亲角色也是有用的哦。很多很多研究都发现说，爸爸的陪伴反而会有比较好的社交技巧，比较自信，比较不容易退缩，这种好像看起来比较不贴心的互动有时候反而能够训练孩子社会化，走向这个外部的世界。
0: 比较多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如果同样一件事情普遍的印象，妈妈就会想办法帮小孩做得很周到
1: 对
0: 然后包括他讲话他还没讲出来都先你是不是要吃奶奶，然后爸爸就会说你要干嘛，然后小孩子就会想说我要自己表达我肚子饿这种感觉。
1: 是是是，所以说两边都是有帮助的哦。爸爸的训练就父亲角色的训练是让孩子勇于表达，而且表达不成功爸爸没搞懂再讲换个方法，慢慢你就会这个能力有增加。再来一个就是说，父亲的角色常常会跟孩子就是竞争，就是有时候大家也会念那个爸爸说你很幼稚你跟儿子你跟女儿抢这个玩游戏的时候你不会让他吗，你怎么会跟一个小孩子计较输赢。可是这种竞争反而可以训练孩子学会规则，甚至是了解说这社会可能是要竞争的。

0: 不是所有的事情别人都会无条件让给你，培养出一个比较健康的竞争意识跟一种界限感，所以这个也是在心理的一个成长上还是有必要的。
1: 有时候他也是我们性别当中第一个接触到的异性，不管父亲或母亲哦，对于未来亲密关系上面，不管是父母啊，其实他们也都会作为一个蛮重要的典范或者是角色的一个定型的互动方式。
0: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哦，因为情感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难题，很多年轻人过不了这个关卡，都是在这个亲密关系上遇到的困境。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今天是父亲的角色，对于异性就是女儿她的影响呢，就像刚维珍讲的，父亲其实是生命中算是第一个深度认识的异性嘛，如果这个性别是刚好是异性的一个性取向的话，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说会深刻的影响他择偶的标准跟自我价值的一个判断。
1: 我可以很粗浅的判断吗？要不然就是想要找父亲那样的典型，要不然就是我绝对不要找我父亲那种典型。
0: 哎，没错，所以我们说这个爸爸常常是择偶原型的一个模板啊。我们身为一个女儿长大以后，常常会无意识的寻找跟她相似或相反的那个样貌。反过来讲，所以如果爸爸是一个很温柔负责任懂得听女儿的话的人的话，这个女儿她找对象的时候，可能在下意识里就认为说有这几个标准是理所当然啊，低标基本的，这个女儿她长大比较不容易被那种可能会控制她可能会虐待她的人吸引。所以有一句这个也是俗话，我们要富养女儿，这个富，不是金钱的意思，而是如果我们用爱去养育女儿，她基本的那个爱的标准，就蛮高的，还有自我价值感的一个建立。那尤其是在传统的世界，那大家可以想象几十年前女孩子没有被认为这个才能有什么了不起，甚至会被要求不要念大学念什么书，那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是如果我们把这样错误的观念给孩子的时候，尤其是给女儿的时候，她就会不知道自己的一个价值在哪里。如果你告诉她说你就是要穿得漂漂亮亮，未来有一天她老去糟糕，她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值得的，很自卑的，那有另外一个人，在亲密关系给她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她就没有办法抵抗，去拒绝。所以说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去肯定他的才能，肯定他的性格，肯定他的一切，多样一点，这样才不会单压一个点，反而会让这个女儿自信心比较好，以后比较不会受伤害。
1: 有人说过嘛，就看一个女生长大以后会如何，会去看她妈妈，也许看一个男孩子长大之后可能会什么样子，也要稍微去看一下她爸爸。蔡医师觉得这个是稍微有点根据或可信。
0: 哎，对，我们刚刚好只讲了一半哦，就是说，哎，爸爸这个角色对于女儿的亲密关系有影响，当然也对儿子有影响啊。因为父亲啊，跟他是同一个生理性别，就是他学习如何做别人伴侣直接的一个观察的对象。他从小这样长大，他会观察爸爸怎么对待他自己的伴侣。所以如果爸爸是愿意做家事的，这儿子长大也会认为说，诶，这很正常啊。他就会学习说在他的亲密关系里面，可能是要这样子来扮演这个角色，如果每次父母吵架的时候，爸爸都是，生气啊暴怒啊，他也可能把这个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说我就是要这样子我才会胜过这个关系。所以常常我们也听到比较让我们难过的话，是说暴力是会遗传的，不是只是生理基因，可是也可能是后天，因为他一直观察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他就会接受说这个是没有错的，就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关系的一个复制，所以对于儿子，怎么去爱，怎么去处理亲密关系里面的冲突，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1: 当然呢，还是必须要强调，不是原生的父亲或母亲的缺席就不能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但这里在说到的是，如果已经在亲密关系上有一些冲突，而且始终无法解决的话，真的是蛮建议去回头看是不是自己在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可能可以去从更源头处理的部分就是了。
0: 那我们有一些这个算是名词了，好，并不是医学上的正式诊断，但是这样大家比较好理解。确实有一个名词，叫做这个缺席父亲症候群，因为从英文翻译过来， 就是说诶，如果童年的时候父亲的这个角色，我们刚刚提到了不一定只是物理上生理上的那个人，而是这父亲的这个角色如果在你的生命上是缺席的话，确实会有身心健康上的一个影响。首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可能对我们内在价值有一个崩坏，那我们就可能有深度的自卑。如果说爸爸常常都不回来，父亲的角色常常缺席，孩子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值得，所以他才没有来理我，

0: 我才没有得到这份爱。长大以后我们可能变成就是所谓的冒牌者症候群、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这边不够好，所以我就一直追这个考试赚钱，想要来证明、自己是变好了。其实内心希望的是那个爱，因为我不够好所以他不爱我，反过来我变好了他就会来爱我了吧，那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依赖着外在的一个成就。再来就是情感的不足会变成依附的一个创伤，整个人很想要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非常想要爱的、大部分的人，可是我却没有得到啊，我们就想办法去抓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被代偿的对象吸引，想要去弥补我们童年没有的，所以常常会被比如说大自己几十岁的人吸引，因为他可能本身带有一种父亲的形象，那可能同时又害怕被这个人抛下，因为这是重现了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好像被抛下的这样子的一个遗憾，这些都会让我们在那个爱中不应该前进的时候前进，应该要逃跑的时候不逃跑，最后就会受伤了。如果在职场上呢，因为父亲这个角色很容易被投射到老板、主管、管理者的身上，因为他就是管你的吧，
1: 权威人士、
0: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缺爱长大的，我们常常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一直讨好他，过度顺从，很想要获得那个认同，很想要被赞美，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说其实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就只是讲了一句很普通的话、可是因为他管理了你，你整个人就很不爽，你的那个不爽可能是投射了缺席父亲你对他的不满，你对他的一个不舒服，而不是现在这个老板主管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内在的伤投射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上，这样子一定会让你的职场也不顺遂。所以坦白说，如果已经影响到生活了，我会鼓励如果有到这种程度的一个朋友，可能要考虑去往内探索，去觉察自己内在创伤是不是需要专业的一个介入跟治疗。更不要说这样子一个缺爱的情况，你有一天你有了下一代，你没有处理这样的问题，你可能会把这个创伤再往下传，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不乐见的。
1: 这也是要讲到，因为很多爸爸在外面真的也非常非常疲累的情况，但是也是想要从父亲节这个主题出发来分享，父亲的陪伴甚至只是玩，看起来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可能对于孩子的一生的一个发展奠定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能只叫这个爸爸吃亏啊，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呢，爸爸本身也是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的，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本周六就是父亲节，在这边还是要预祝所有的全天下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父亲节快乐。
1: 是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也许有很多跟父亲之间的故事啊，真的，哎，有时候也是觉得当爸爸真是不容易啊，就年纪越长的时候就会觉得以前看的爸爸的身影是这么的高壮的，但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一个这个老人的过程哦，所以做这一集还是蛮多感触的哦。不过当然回头过来讲，刚刚都有提到，其实因为游戏我觉得是孩子跟这个世界沟通很重要的方式哦。但是叫爸爸下班累得要死还一定要去陪这样，不然就说你是渣男，哎，不到渣男啦，就说不负责任这样子，会不会太不公平的呢？所以我们要来讲讲，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孩子在陪你玩。
2: 哎，是，毕竟我们可是爸爸节前面的这一集啊，所以我们不是要来要求爸爸的，
1: 要做什么，
2: 也不是，哎，也不是来指责他们，反而是希望能让他们更健康。好，所以我们来讲一个双赢的，那陪孩子玩不是只有他获得好处，他获得了爸爸的爱跟陪伴，对爸爸本身的情绪健康也是正向的哦。所以不要把陪小孩子玩当成是单向的，说消耗体力累得要死，或者把它想象成一种功课跟任务，说我又下班又要上班，不要这样想，其实是双向修复哦。首先你自己大脑的这些所谓的压力荷尔蒙也一样在这个玩的过程里面会被你洗掉哦，所以这些什么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啊会下降，带来幸福感的催产素会上升，带来那种快乐愉悦感的这多巴胺脑内啡跟着一起爆炸。那第二个就是说我前一阵子去这个公司行号职场演讲的时候，讲到一些就是每个人都应该稍微有个10分钟、20分钟这个休息时间叫 me time， 结果这些可爱的这个上班族就说你讲的都是对啊，都没有时间。OK， 那事实上我们现代工作者最大的内耗源头其实是你的大脑一直在想工作，一直在烦恼人际关系，各式各样的内耗的一个源头。那我们陪小孩子玩的时候就是要投入去玩，把你自己强制断网，断掉那个你这个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烦恼。因为小孩子的世界是很纯真，是很高度感官，而且是此时此刻就是非常活在当下。陪他玩你不专心，对不对？他会骂哦，他会念哦，他说爸爸你都没有专心。那你就是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你让大脑进入那个娱乐状态，反而会让你大脑休息，你的大脑会变好。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内在小孩，所以在陪孩子的过程中让自己的童心醒过来，不用24小时每分每一秒都是那一个成熟的大人，你也是可以做一些愚蠢的动作，甚至不讲道理的跟孩子一起玩闹，可以让你自己里面的内在小孩适度的出来一下。想想看你这样做之后呢，你的孩子会

0: 我们非常鼓励的。
1: 那不管是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从作为一个专业的医师的看法，最后如果要送给我们的这个父亲朋友们一些话的话，蔡医师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
0: 我自己也是这个有孩子的，所以过来人的一个角色跟大家分享。重点呢就在值，而不是这个长度，也不在于这个频率。所以如果我们很忙碌，那我们就是挤出短短的几分钟。最重要是你全神投入，如果你只有五分钟就五分钟纯粹陪伴，那这样效果呢远胜我们一边滑手机一边理他一整天。是在这个质地上才是最重要的。再来呢，我们让自己的自我出来。如果你要陪他玩或是跟他相处呢，你可以挑选你自己也喜欢的活动。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常常都压抑了自己，老是挑那个小孩喜欢的，或者是说你以为对他有用，这个时候不见得效果是最好的哦。因为如果是你自己也喜欢的，那个时候你的自我是非常真实非常真诚的。所以可以试试看，你选一个你自己也喜欢的事情，然后跟他一起做，这个效果呢说不定是会更 OK 的。最后就是有一些朋友，或许他们在生命中并没有很 OK 的所谓的理想的父亲，说不定是有点遗憾。那如今我们长大了，那我鼓励大家，那我们也可以来学习自己成为自己的理想父亲。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自我重新养育 reparenting 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来肯定你，你要给自己肯定，还是可以自己来享受补偿过去你想要的这样子一个欢乐的一个时光。所以各位，我们虽然老了也是可以买乐高，我们也是可以去玩赛车我绝对不会因为你50岁买战斗陀螺我就嘲笑你的。只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观念，我们也可以让自己重新长大，过得很快乐。
1: 这我觉得很感人，自我重新养育就是自己也可以在心里面建构这样子一个理想的父亲的存在那像刚刚提到，其实现在资源很多，有很多的辅助的方式，就觉得很特别。因为你说 YouTube 那个有点像是 ASMR 提供很多虚拟情人这样的概念，但是其实你的确是可以得到情绪上的满足，其实连父亲都有出现这样子一个角色。
0: 是，我想所以我们都把它想得很难，很多父亲也把自己父亲的角色想得很难。那其实我们如果看刚刚那个 YouTuber 影片的例子，就可以知道说没有，他就做很多生活上他觉得如果他是一个父亲，然后他可能会怎么样跟孩子分享，那怎么去带领他，所以都是一些生活化的小小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只要有心就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1: 那我觉得这个有能够有父亲这样的身份呢，这代表你是一个传承生命者，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也在父亲节呢即将到来的本周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主题，也欢迎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听听，这是什么声音？邀请小朋友们闭上你的小眼睛，深呼吸，打开你的耳朵，听听看，这是什么声音？

我觉得好放松哦。小朋友好，我是雅雅，今天想要跟你们来分享关于看得到的、听得到，还有摸得到、跟闻得到、吃得到的事情哦。你们先把荧幕关起来，不要再看荧幕了。我知道荧幕有好多的颜色，闪闪发光，让你目不转睛。不过你有没有试着把荧幕关掉，走到外面去看看你家

0: 附近的环境呢？你的眼睛就像一台厉害的超级相机哦。我们今天就要借着你的眼睛镜头，带大家去看看大自然里面颜色的秘密，还有什么是肌理呀？是可以吃的吗？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喽！今天雅雅要带大家一起去走步道哦。你们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台湾的森林里面走一走呢？仔细用你的眼睛看看，不管是在公园或者是在山林，绿色只有一种吗？哦，仔细观察哦。如果是竹林，清澈的嫩绿色跟草地上的苔藓深绿色，看起来就是两种不一样的绿色。哎，还有在阳光下面的树木呈现的好像是墨绿色。哦，你有没有观察到树木上的小鸟？有一些小鸟会是蓝紫色发光的羽毛呢。我们的台湾有一种特有种的小鸟，叫做台湾蓝雀哦。如果你不留神，只会觉得有一只鸟飞过去，但是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有鲜红色的嘴巴，金黄色的眼睛，它的羽毛上有非常滑顺饱满的羽纹肌理哟。看起来就好像漂亮的彩色珍珠。你愿意更多的来观察吗？
1: 雅雅，你一直说肌理肌理，这什么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到底是什么？我都听不懂。
0: 哎呀，森森，我跟你说，叽里不是什么叽里咕噜啦，简单来说，它是大自然的皮肤线条哦。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
1: 你要干什么？你想摸我的手哦？
0: 哎呀，不是啦，你把你的手翻过来看，你的掌心是不是有一条一条的纹路呢？那你再把手臂给我看好了，你看看你的手臂是不是也有细细的纹路啊？哇，这就是你手上的肌理哦。大自然每一样东西都有属于它的图案跟质感啊。
1: 真的吗？要怎么样能够发现呢？
0: 来，我带你看。你把你的眼睛放大，拉近一点，再拉近一点。你看哦，这个公园里面这棵树的树皮，你摸摸看这个树皮，它是平平滑滑的吗？
1: 不是，摸起来有点粗粗的，好像会刮我的手哦。
0: 没错，树皮摸起来有点粗糙的纹路，有一点像老爷爷脸上的皱纹，深浅都不一样哦。这一些粗糙

0: 的纹路，我们就称它为肌理。它可是能够帮大树挡住大雨，保护树干里面的内部，而且还会成为小蚂蚁躲藏的秘密基地哦。
1: 哦，好神奇哦！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哎。哦，原来很多的东西都有不同的纹路，摸起来也不太一样哎。
0: 先生，这样子你有更了解肌理是什么意思了吗？才不是你刚刚讲什么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呢。
1: 呵呵呵，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我身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肌理的线条感觉。
0: 没错，小朋友，我们要用眼睛仔细的观察跟辨别，就会发现好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有趣哦。就像一片叶子，它也有不同的线条跟纹路，摸起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呢。所以当你更多的观察你身边的环境，会发现有好多的事情都好好玩哦。绝对没有两片叶子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啦。
1: 哦，你在说什么？叶子看起来应该都很像。
0: 哼，不信你去看看啊，我告诉你，里面一定有一两条线是不一样的，你赶快去看啊。
1: 好，我们一起去看啊。我们也可以去看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啊。
2: 走啦走啦，快点，我们赶快去发现有趣的石头。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小朋友们邀请到这一位小来宾是乐琪，我们请乐琪跟大家打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洪乐琪。
0: 洪乐琪你好，欢迎你来到还是要冒险节目。我想问问你今年几岁呢？

0: 我今年八岁。
1: 八岁的话大概是几年级呢？
0: 二年级。
1: 二年级要升三年级，对不 对？你现在就读哪一间学校呢？
0: 丹凤国小。
1: 丹凤国小，我们欢迎乐琪来节目。今天我们要来跟小朋友们聊聊，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眼睛，有一些小朋友可是大眼睛，要去观察我们居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乐琪，你知道五感是什么吗？
0: 五种感官。
1: 对，五种感官。那我就想要来认识乐琪，你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感官？用看的吗？还是用听的？还是用闻的？还是用尝味道？或是用摸的？你比较常用哪一个东西来去认识这个世界呢？
0: 眼睛吧，因为只要是不在睡觉的时候就有用眼睛。
1: 真的，眼睛就打开啊，所以就会看到很多的东西。所以你觉得你比较常用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你有很仔细的观察过你现在住的地方吗？
0: 就是我以前住在巴德，中华福音神学院巴德校区。然后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要用开车的才能去，走路会走的脚很酸。但是那里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有游乐设施，很多石头、土，然后草，还有一些马路，然后还有很多虫子。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到甲虫，然后我就把它抓起来。
1: 你不会害怕？
0: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这些生物活在一起，所以我就不会怕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我又不会怕家人。
1: 说到一个好棒的重点，你从小其实就常常在户外玩耍。
0: 对，然后我会摘那个蘑菇，下过雨之后会有蘑菇。
1: 哇，你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欸？如果常常下雨很潮湿，有一些草地上面会长出一些像蘑菇的东西。你在那个地方除了碰到甲虫之外，你还有碰到什么东西呢？
0: 青蛙。
1: 青蛙？
0: 对，我还会抓。
1: 你敢抓？
0: 对。
1: 青蛙有点滑吧？
0: 对，我有一次抓过像一个鸡蛋那么大的，抓住了，然后它又跑走了，太滑了。
1: 对呀，它很滑欸。
0: 然后爸爸说他还有看到过鼹鼠。
1: 那你有看过吗？
0: 我
1: 没有。你
0: 没有，
1: 但是爸爸说他有看过。
0: 对，
1: 我也好想看到鼹鼠，鼹鼠应该很可爱。
0: 但是他的口水有毒。
1: 为什么？你知道这件事哦？我完全不知道欸。
0: 他的口水有毒，然后他的环境适应力很强。
1: 因为毕竟呢，他就住在地底下，
0: 他就不会缺氧。
1: 不会缺氧，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生物。你每一次譬如说你到户外的时候，你会去捡一些石头啊、树枝啊，或者是果子，你会去捡吗？
0: 我会去摘果子。
1: 你会去？为什么？因为想吃吗？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会在户外玩扮家家酒，就拿一些果子去假装是食物。
1: 我懂了，因为呢，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你会采一些菇，假装来炒菜。
0: 对，
1: 所以你也会加一点果子。
0: 然后我以前很喜欢捡树枝，现在是弟弟比较喜欢捡石头。
1: 请问你为什么想要捡树枝呢？你捡它以后做什么？
0: 就是玩，就是比如说拿来玩游戏的时候当叉子、当筷子什么的，
1: 就是把它拿来当作餐具。
0: 然后我会拿叶子跟树枝，一根比较细比较尖的树枝，然后叶子两片，一片折一半，但不要完全折，就是让它弯弯的，变成一个船帆，然后另外一个叶子当船身。
1: 哦，你把它做成一个船。
0: 对。
1: 那你有真的放在水里面让它游吗？
0: 没有。
1: 没有，但是你就把它想象把它做成一个船。
0: 对。
1: 很有创意耶。你有发现虽然它可能都是叶子，或是你在地上捡来捡去都是树枝，但它们摸起来不太一样。
0: 对。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有的树枝是

0: 比较干比较粗的，
1: 嗯，
0: 另外一种就是还湿湿的。
1: 哦，真的，
0: 刚掉下来的，
1: 刚掉下来，有一些是已经掉在地上很久了，它就很干了，摸起来粗粗的。那还有就是譬如说叶子刚掉下来的，是不是感觉有点比较嫩？
0: 对，
1: 但是如果是已经枯掉的叶子，它就会变得脆脆的。
0: 对，然后踩下去就沙沙
1: 沙沙，好，对，它就会有这种声音哦。石头
0: 会碎掉，
1: 对，它就会碎掉。石头是不是摸起来也都不一样？
0: 对，有的摸起来滑滑的，有的摸起来粗粗的，会割到人。
1: 嗯，真的。还有像你刚刚讲到那个会割人的草，有一些草摸起来好舒服哦。你有去滚过草地吗？在草地上面滚来滚去。
0: 我不太敢，
1: 不太敢，
0: 我怕有鸟屎或者是什么脏脏的东西，有点不放心的躺下来。
1: 哦，不放心，只能定点躺了。你要先确认那个是 OK 没问题。
0: 对，
1: 像我们如果皮肤受伤的时候流血，像你之前你说你切东西然后流血，不小心切到然后流血，流血血停了之后，那个伤口会怎么样呢？
0: 结痂。
1: 哦，它会结痂，结痂摸起来怎么样？
0: 粗粗的，
1: 粗粗的，应该没有人结痂摸起来是很嫩吧？
0: 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去抠那个痂，然后把痂吃掉。
1: 啊，欸，你去抠那个痂不会再流血吗？
0: 有的时候不会。
1: 哦，但是有的时候会，对不对？
0: 对。
1: 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受伤的记号，对不对？因为你受伤了，然后它结痂了，就会有一个记号。那你有想过，如果大自然受伤了会怎么样吗？譬如说，我们把那个树砍掉，哇！
0: 就会留下树桩，
1: 然后那个树还可以长吗？
0: 有的时候会长出嫩叶。
1: 就是说如果你是砍比较上面的，它会长出嫩叶，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从根部这样砍下去的话呢？
0: 从根部砍的话，那个就不能活了。但如果还留下一小节树桩的话，它还会再长一些叶子。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故意，或者是人类真的是故意哦，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大自然。那乐琪，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来保护大自然呢？保护你现在居住的地球？
0: 不要乱丢垃圾。
1: 哦，为什么你觉得这个这么重要？
0: 垃圾没有办法分解，就会一直在那边，看起来很恶心。
1: 哦，真的，它就一直永远存在，比树木还要久。如果你不处理它，而且因为它是垃圾，很恶心，有可能有不好闻的味道。
0: 对，
1: 又长得不好看。
0: 对，而且，除非你丢的垃圾是可以自然分解的。
1: 哦，但是为什么不丢到垃圾桶呢？
0: 因为他们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可能就觉得
1: 我方便。
0: 对。
1: 哦，你曾经有在外面看过地上就很多垃圾？
0: 对。
1: 所以你觉得从你开始做起，就是好好的把垃圾丢好？
0: 我有的时候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丢垃圾。
1: 哦，爸爸妈妈会告诉你怎么回收吗？就是怎么分类？就
0: 是，它有分，比如说保特瓶、玻璃瓶，然后铝罐什么的，就分类丢进去，
1: 洗干净，
0: 对，要丢进去，
1: 对，就要把它都分好，然后再一起拿到回收车去。这样子其实光是做好这件事情，真的就给地球一个很大的帮助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乐琪的分享。

小朋友们刚刚仔细聆听这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到很多小鸟的叫声呢？今天跟小朋友们推荐这一首歌曲叫做《蓝色之门》，是收录在一张叫做《鸟》专辑哦。这张专辑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至少有6年的时间，在台湾各地高海拔地区搜集很多台湾小鸟的声音哦。而今天这首歌曲也是老师们在高海拔的森林当中看到了在台湾中高海拔的特有种白耳画眉所发出来的声音。而今天这张专辑的创作者吴金岱老师模仿了这些小鸟的叫声，写出了优雅的旋律，搭配这些音符而创作了这一首《蓝色之门》。邀请小朋友们继续欣赏这一首歌曲。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要跟小朋友来分享的这一位大来宾是宝玲姐，我们欢迎宝玲姐。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来发现一件事情，小朋友们，你们到外面去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路上的植物、石头、泥土，其实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地方。您是榮興花园的志工，
1: 对，
0: 我很好奇，为什么花园要有志工，公园为什么要有志工啊？
1: 哦，因为我们有一个生态池。
0: 哦，这个生态池里面是有很多什么特殊的动物吗？
1: 有很多特别的动物，最明星的动物就是萤火虫。
0: 台北市可以看到萤火虫哎？
1: 对，
0: 我以为要到那个很深山的地方，很暗很暗才可以看到萤火虫，没想到在台北市的榮興花园就可以看到。
1: 是的，
0: 今天呢，宝玲姐就要来跟小朋友不止分享萤火虫，其实在你家旁边的公园也可以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我就先来问问宝玲姐，因为我们要跟小朋友们来讲五感嘛，就是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好，这些感官，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哪一个是最敏锐的？
1: 我觉得应该一般人都是视觉
0: 哦，因为看到，马上看到，
1: 很直觉的就会看到这个东西
0: 哦。你最常使用的也是视觉吗？
1: 是的，我也是用视觉，因为我个人对于那种色彩、光影都特别的那个着迷。
0: 为什么？你着迷到什么地步呢？难道你是有什么专业吗？
1: 啊，有一点点专业，不算是专业，有一点点
0: 你太客气了，你真的就是有这个专业跟喜好，你还特别去学习，是什么呢？
1: 我喜欢画水彩。
0: 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大概只能画火柴人啊。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学习画画呢？这很辛苦吧？
1: 对于我们来讲，画画你就是可以很专注的去做这一件事情，然后你可以观察

0: 事物的美，然后它的层次，它的色彩，所以你会把你感受到这些东西都放到你的画布里面去。
1: 宝玲姐呢，她喜欢观察事情，
0: 对，
1: 尤其是她觉得看起来很美的事情，她想要把它观察仔细之后，还想要把它用画画记录下来。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因为现在都有相机啊，我手机拿起来咔嚓给它照下去就好了，你还要在那里画很久很久很久。偷偷问一下，你把一张画画好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0: 看大小。
1: 看大小。如果是正常 A4 呢？
0: A4 很快，大概不用一个钟头就可以画。
1: 不用一个钟头也是很久。
0: 很久。
1: 相机咔嚓上去大概几秒吧，一秒。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画画出来的东西是比较有温度的。跟你照相机拍出来，就算你的画术再好，其实你觉得它还是有差别的。
1: 这个是宝玲姐她实际的感受。
0: 我自己的看法。
1: 你在学画画之前，你自己本身就是做这一行工作的吗？
0: 当然不是。
1: 你原本的工作是什么？
0: 我原本的工作就是做一些事务的工作，
1: 就是上班族的工作。
0: 上班族的
1: 工作。然后后来退休了之后，因为你实在太想学画画了，
0: 对，
1: 所以你真的去学了画画。
0: 对，没错。
1: 而且你还到了一个地方先去当志工，不是荣兴花园，是哪里？
0: 对，是台北市立美术馆。
1: 我为什么会特别问？因为荣兴花园是户外，像现在夏天这么热，我还没出去我就流汗。我就觉得美术馆很棒哎，里面很凉。
0: 是的。
1: 你在美术馆里面担任志工多久？
0: 大概15年。
1: 好久哦。不会偷偷打瞌睡吗？很安静耶。
0: 其实不会耶，因为每次的展览你就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观赏，然后可以很深入的去了解这些作品，然后有的时候艺术家本身会来，然后你可以听听看他的创作理念是什么，然后对我们会有什么启发。
1: 这个事情呢，我也想要更多跟小朋友们来分享。因为刚刚宝玲姐讲说她是画水彩，
0: 对，
1: 水彩顾名思义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很多水，
0: 对，
1: 然后颜料上去。像我以前画水彩就是会有悲剧，就是它会整个这样哇，颜色就晕在一起，乱七八糟啦。那不同的东西画出来感觉都很不一样耶，像素描跟水彩油画就很不一样。我每次去看画画的时候，我看到油画我都很靠近看它，因为它都会有凸起来的那一种纹理、对，纹理，那个我都会觉得哇，这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子，太神奇了吧。在经过这一些美感的训练了，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你突然就走进了公园当志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始呢？
0: 当初就是因为带小狗狗去荣兴花园散步，然后就看到这个志工队门口贴了一张条子说要征志工，我就想说哎，跟 Casey 的想法一样，公园里面为什么要有志工？
1: 对呀，
0: 对，所以我就想说这个志工到底是做什么呀？那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荣兴花园是要照顾萤火虫。
1: 你是好奇就去加入？
0: 对，
1: 我真的对于公园的志工有错误的理解，我以为他们是穿着背心去巡逻
0: 就会做这件事。
1: 没想到我后来知道宝玲姐在做的事情，我觉得太佩服了。你一进入，你发现志工队到底要做哪些事？
0: 我们这边的志工队比较特殊，它有大概两种工作的范畴哈。然后第一种就是一般平常我们会做巡守的工作，那巡守的工作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巡守。那巡守呢，就是以我们的生态池作为主要的地点，然后我们会记录在生态池这边，就是有些多了什么东西啊，少了什么东西啊，或有没有人放生啊，有没有人丢垃圾啊，那这些都属于我们管理的范畴。
1: 你要管很多哎，
0: 蛮多的。
1: 如果真的有人跑去放生，你要阻止他，对不对？
0: 我们尽量阻止，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太敢。他们要放生的人，他们就是要放生。然后如果放下去我们就把它捞起来，就这样子。
1: 真的，所以真的要派人定点去巡哦，因为像这个放生啊，乱丢垃圾，这个也真的是到现在都还有人乱丢垃圾，这个真的很不可思议哦。这个大家都会经过休息的地方竟然看到垃圾，是太恐怖。那除了这个部分，另外还

0: 有一个部分是什么？
1: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假日那个栖地维护。
2: 哦，
1: 哎，假日栖地维护就是我们每个月会有一天利用假日的时候，然后作为栖地的那个整理，然后整理的方向呢，就是以我们队长和我们的组长们他们去看那天需要做什么。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那个大坪就是那个水芙蓉太多，然后把水都塞住了，然后我们就会去把它捞起来。
2: 哦，所以其实真的就是要观察整个环境的变化，
1: 没错，
2: 你才能知道怎么帮忙。
1: 对，
2: 不然其实像我都不知道，我进去看就很棒啊，都是绿色的，没想到它就是塞住了。这个真的就是要开始慢慢学习跟有经验，但是我觉得这个学习跟你的兴趣好像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哎。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冲突哎，因为因为我觉得就是到了龙兴以后，你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每天去到那个现场巡守，因为我都固定会排一个早上去巡守，然后去巡守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当地的居民在那边做运动，那久了以后他们其实会认识你，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跟你讲说，哎，他今天看到什么，或者我看到什么，我会分享给他们，然后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不认识那个动物，但经由我们分享以后，他们就会注意，下次就跟我讲说，哎，我跟你讲哦，你上次说那个苍蝇哦，我有看到呢，
2: 竟然有苍蝇哦，
1: 苍蝇，哎，
2: 可能真的太少坐在公园了，所以也没碰到这热心的志工可以跟我解说一下这个环境，没想到竟然有苍蝇，我以为只有在电视里面才能看到，
1: 真的可以看到。
2: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累积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就是好像突然发现大自然会给我们一些礼物，在这个过程你当志工的时候？
1: 有啊，每天都是礼物。我常常跟我朋友说，我每天就去管鸟事，因为真的很多鸟，
2: 真的
1: 真的，然后那个鸟哦多到就是你走过去，你不要，你就眼睛都不要开开，你就闭着眼睛就听啊，哪一只鸟来了，很棒，然后那感受超棒的，
2: 你从视觉就跑到了听觉，你竟然用听的就可以听出哪一只鸟，天哪，我
1: 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
2: 小朋友你们有发现吗？这个你如果到公园坐着眼睛闭起来，你还真不知道有鸟靠近你。这个宝琳姐姐她说她真的是长时间在观察环境才能拥有这种能力。
1: 是，我觉得你只要静下心来应该就可以听得出，不一定能分辨出哪一种鸟，
2: 是，
1: 但是你一定听得出有鸟在旁边。
2: 对，你觉得最让你难忘的是什么？
1: 最让我难忘我觉得就是在我第一次参加萤火虫季的第一天，我到了现场，我忽然间发现那个萤火虫这样像大爆发这样跑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哇，怎么会这么多，然后怎么会这么多，我就在那边叫人家说你是志工，自己要安静点。
2: 但是你太惊讶了，
1: 太惊讶了，
2: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萤火虫这样子飞出来，
1: 这样飞出来就觉得哇，然后真的眼睛都舍不得闭起来，
2: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萤火虫有在的地方就是要有干净的水
1: 哦，我们那个水是干净的，
2: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光线你也不能够影响到萤火虫了，不然它也是不会愿意在那里生存哦。所以这一切的环境条件都要符合，是蛮不容易的哎，
1: 真的很不容易啊。像我们萤火虫季的时候，其实我们队长还有我们里面的干部都非常的辛苦，他还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要到大楼去拜托他们拉窗帘，
2: 志工要做到这样也是已经里长等级
1: 那是第一年，然后第二年以后那些就是那些办公大楼的人非常的合作，他们自动拉窗帘，
2: 大家开始有意识这件事，
1: 有意识到了，对，我觉得非常棒的是你就会发现，我们只要一公布说萤火虫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大部分人都会主动的把窗帘关起来，我觉得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小朋友你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哦。其实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动物跟很漂亮的植物，它存在在那个地方好像也不是都这么的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这个生存的环境，像比如说我想到龙兴花园的外面就是车子很多很多绕来绕去，我要是萤火虫我也不想在那里，
1: 对，
2: 是不是
1: 大家都很难想象，对不 对，
2: 对，
1: 因为车水马龙的那个马路，
2: 对呀、啊，
1: 而且那个光，因为它马路很多条，然后它转来转去，那个光其实都会射到那个生态池里面，
2: 这个真的是需要有

0: 家所有的人，包括小朋友，现在在收音机旁听节目的小朋友，你要有意识到说，我为了希望萤火虫可以好好在这里长大，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调整甚至是牺牲，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我相信也是宝玲姐，你在这么多年公园的志工当中，你会有很多这样的体会。
1: 对，没错。
0: 嗯，是你渐渐的你也开始做一件事情哦，公园就开始有一些走读的活动，
1: 会利用萤火虫的那个生态啊，就萤火虫的一生来做活动。
0: 嗯，
1: 那像我本身，我就会带着小朋友捡拾，就是自然物创作。
0: 哦，哎，
1: 那自然物创作的时候，我会希望就是小朋友先静下心来，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先慢慢的想想看，你听到了什么？啊，然后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有的小朋友跟我说我听到车声，
0: 嗯，
1: 然后有的小朋友说我听到飞机声，那确实我们那边有飞机。
0: 没错。
1: 然后有小朋友说哦，我听到你在讲话、啊、也有的小朋友很棒，他就会说我听到风声，
0: 嗯，
1: 我听到树风吹到树上树叶的声音，
0: 嗯，
1: 然后这都是比较感性的孩子。我就说哦，好啊，那你们知不知道风本身也可以创作、
0: 哦、
1: 风本身呢，它经由就是你把画笔绑在那个树上，外国有个艺术家，他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创作。
0: 嗯，
1: 那我再问他们小朋友说，那你听到声音，那你知不知道声音也可以创作？小朋友就开始天马行空讲了一大堆，他说啊，可以啊，我用那个水喷就可以。我说对对对，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0: 嗯，
1: 那声音的创作也是一种哈。然后就是有的艺术家他会利用这个扩音机，然后来让这个鼓震动，然后在上面放上颜料，然后他可以创作出一个非常美丽的画作，这样子。
0: 宝玲姐，你就做了一件事情，创作的各种可能。
1: 对。
0: 我不一定是要用画画，一定要拿着笔我才能够做出一个作品，各式各样的感受都可以。
1: 就会先让他们去捡拾一些公园的自然物，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告诉孩子，就是说这些自然物不可以去摘，不可以去摘树上的那个树叶、啊、所以我们只能捡拾地上。那你如果想要放昆虫也可以，那一定要是在地上的你才能去捡拾。
0: 真的有小朋友放昆虫吗？
1: 也是会有。
0: 真是有够勇敢哦。
1: 有的小朋友他看到毛毛虫他就抓来给我看，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这个是什么毛毛虫。小朋友超厉害的，
0: 他们的创作
1: 慢慢加的过程，你会发现他们的那个思考逻辑就慢慢在变了。
0: 嗯，
1: 我觉得非常棒，那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棒。尤其在他们制作出来他们觉得很满意的作品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眼睛是亮的。
0: 真的
1: 真的，
0: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从地上捡来的东西最后会变成这样子的作品哦。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其实公园跟我们好靠近哦。在公园你的观察，你会看到小朋友常常会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你可能这个行为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什么的，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
1: 会，但是我们现在尽量不阻止。但萤火虫季的时候、常常小朋友会穿那个亮亮鞋。
0: 哦，这个因为他每天都穿那一双，他没有多想。
1: 他没有想到，然后他会穿亮亮鞋。那我们以前就是会带胶布去把它贴起来。
0: 哦，
1: 但是后来我们发觉这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好。
0: 嗯，
1: 对，就是后来我们就希望家长说看是不是能够把它抱起来，这样子就尽量不要
0: 让
1: 它
0: 发出那个光。
1: 对
0: 哦，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的时候需要提醒。
1: 对，
0: 那当然我有时候也是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会在公园里面追逐一些动物啊、这个可能他觉得很好玩，但动物看起来很惊吓。这个我也是有的时候会去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像刚刚宝玲姐讲到的、其实花草就是尽量我们不要去摘它。
1: 我们现在就是最担心的不是小孩子，其实大人也有，就是比如说丢垃圾、
0: 这个真的是，
1: 然后放生。
0: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个所谓的丢垃圾，是因为他刚好去吃东西然后他随手乱丢吗？还是说他就真的带了一个垃圾就去丢？这真的很不能理解。
1: 其实也有专门去丢垃圾，就丢厨余的。
0: 哈，
1: 对，
0: 他丢到池子里吗？
1: 有，但是也有的就是丢在旁边。他说他要喂猫。

0: 那这个怎么办呢？因为的确它就会造成整个环境的脏乱，
1: 还有老鼠的重生。
0: 对，
1: 那没办法，我们就把它收起来。然后如果碰到它，就跟它讲。但是像他们如果已经喜欢喂食或者喜欢丢垃圾的人，他其实常常会做这个东西。
0: 你们
1: 这个动作
0: 巡逻的时候大概都认识，
1: 我们只要一走过他就赶快把东西收了。就比如说想喂食的人，他只要一往那边一站，松鼠就来了，你就知道就是他了。
0: 松鼠也认识他了。
1: 对，松鼠也认识他。
0: 这个松鼠其实我也是很惊吓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想要去公园野餐亲近大自然，但是松鼠马上就来了。
1: 因为你们就是喂食习惯了，他知道你们有东西吃，所以他们就会来。
0: 真的。
1: 然后吃的都是对这个动物非常不好，因为他身体会不好。我们的食物也太咸了。
0: 其实这是重点，不是不让大家喂，是这些东西不适合他们哦。所以其实你以为你在照顾这些动物，事实上其实你并没有让他们有健康的成长哦。这个倒是我们真的需要思考，也就是小朋友今天如果有听到节目的话，也可以去思考，我们虽然看到小动物觉得很可爱，然后我们会忍不住的想要靠近它，其实这样子你反而是让动物的身体比较不健康了。这个
1: 而且它会失去本能，它不会自己去觅食了。
0: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要思考，你回家有爸爸妈妈照顾你，然后会煮饭给你吃，但是这些在外面的野生动物，他们是要靠本能去觅食哦。如果他习惯有人来喂他，有一天没有人喂他，他可能就会饿死。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相信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大自然的好处了。觉得公园最棒的地方就是我们不用让自己预备心说，哦，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走步道，觉得太困难了，干脆就躺在家里，而是我打开门出去，我就可以亲近到大自然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棒的事情。你觉得公园带给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力呢？
1: 从一早就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就是比较长辈的人，他们会在那边运动。
0: 所以从早上其实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人，就是公园已经是他们的日常了。
1: 对，没错，各种不同。那有的人就会靠在树干上，像是磨背，类似按摩之类的吧。
0: 是是，
1: 那有人就会吊树，他每次吊树我就很紧张，我就会过去跟他讲，阿伯不能吊树。
0: 吊树当然就是怕他摔下来受伤。
1: 我第一个怕他摔下来，我也怕他把树给搞死。
0: 我这个自己好奇问一下，请问公园的树是可以爬的吗？因为有些小朋友看到树他就很想爬。
1: 这个公园树基本上应该是不能爬。我讲真的。
0: 哦，就是说你们在志工里面的话，
1: 对，
0: 基本上是不要，不建议，
1: 不建议，因为怕危险。因为毕竟我们那边没有安全人员嘛。
0: 嗯，对，
1: 然后父母其实有时候也来不及，
0: 是
1: 因为父母都在看手机。
0: 哎呀，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如果自己的小孩他真的忍不住想要爬，请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哦，然后你也要注意孩子的安全。
1: 安全，
0: 对，在公园里面
1: 最重要。
0: 但是我相信公园应该对宝玲姐来说也是一个生活现在每天不可或缺的地方。除了你自己本身是志工之外哦。
1: 啊，因为我还会走路、骑脚踏车、骑自行车，
0: 就是会去那边运动了。他已经真的就是你生活的许多时刻，你都会跟他在一起，然后你也从里面其实去观察到很多的事情。
1: 是，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宝玲姐的分享，
1: 谢谢。

邀请小朋友们闭上眼睛，仔细聆听这一段音乐。这是来自于台湾跨界古典的室内乐团 Cicada 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曲子《松叶上的鸟与水珠》。大家打开耳朵，仔细的聆听，哪些乐器代表什么角色呢？有代表鸟儿的长笛，代表水珠的竖笛，以及代表水流声的钢琴，和带来风感觉的吉他。

0: 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听到了今天的节目，小朋友们有没有突然回想起自己在公园里面创作了许多的事情，有趣的游戏，还有跟同学美好的记忆呢？今天无感笔记本我们要来做什么呢？凯西想邀请小朋友们，如果你有机会能够到大自然里，不论是公园、走步道或者是海边，你一定会碰到地上有落叶、树枝、树皮，还有小花瓣跟小草，甚至于是一些特殊形状的石头哦。你可以开始搜集你的大自然宝盒，也许你可以按着形状来搜集哦。圆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圆形，有些石头还会呈现三角形的呢。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叶子也会呈现一些可爱的形状哦。当然，你们也可以搜集不同季节的小物品，会发现颜色很不一样哦。你也可以按照颜色来分类，而我们无感笔记本的讲义都会在我们的 Podcast 平台上面有连结，小朋友跟爸爸妈妈有兴趣的都可以上网去下载哦。有小朋友很认真的完成作品，也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们拍照，用脸书粉丝专页传给凯西，凯西收到了你的作品就会寄送小礼物给你哦。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相信很多小朋友们突然发现自己身边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观察呢。让我们继续打开我们五个感官，来感受这个美丽的世界。而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也要跟小朋友们分享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古典音乐家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带来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曲家用古典音乐模仿森林深处的鸟鸣和晨曦的感受，让我们在音乐声中打开你的耳朵，打开你的想象力，更多的感受这世界带来的美好。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哦，拜拜。
0: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视播补助，谢谢收听。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精彩的比才卡门，大家都所熟悉的这个斗牛士啊，这是比才卡门这个戏剧第一幕的前奏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

前进到八月份呢，在这个月开始呢，倾听音乐的节目将会小小的来改版，在周一、周二、周三、周四，我们同样会推出不同形态的主题音乐，是朋友们所熟悉的古典音乐、合唱以及阿卡贝拉音乐、世界音乐、跨界音乐，或者是西洋流行乐声等等啊。而在这个星期五开始呢，我们将会呈现一个新的节目，就是以介绍爵士乐为主的岛屿即兴节目。所以从八月份开始，周一到周四呢，将由咖啡猫为您持续进行倾听音乐，而来到了周五时分呢，咖啡猫会继续为您透过岛屿即兴节目和你一块来领赏美好的爵士乐声啊。这是八月份开始我们节目的一个新气象。那么今天再次从美好的古典音乐做出发，同时也和大家来关注在夏天我很喜欢和你分享的这个仲夏夜音乐会的实况录音。仲夏夜音乐会啊，每一年举行。我们在前些日子呢，曾经回顾了2020年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要回顾的是2023年的仲夏音乐会的一个曲目。那么当时带领着维也纳爱乐乐团来做诠释的指挥家是加拿大籍的指挥家雅尼克涅泽塞金，而雅尼克涅泽塞金也是今年度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指定指挥啊。所以我想这位指挥家啊，他的一个魅力啊，肯定已经让许多朋友们都注意到了。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在2023年的时刻，他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以及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在当年度音乐会为大家选择的一些精彩的曲目。那继续同样也送上比才啊，这个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也是来自于卡门当中的哈巴内拉舞曲。

充满魅力的来自于比岑所写的《卡门》，其中非常经典的《哈巴内拉舞曲》。我们听到是维纳爱乐和拉脱维亚的古典音乐家艾丽娜·加兰莎带来的精彩合作啊！形容人形容这位次女高音有着非常丝滑的天鹅绒般的这个嗓音，有非常精湛的声乐技巧啊，当然也有非常迷人的舞台魅力啊！她是来自于一个音乐世家，她的妈妈就是一个知名的声乐教师，他也曾经被《纽约时报》称赞为是一位顶级的歌剧明星以及当代最优秀的卡门呢、啊。所以他来诠释这个哈巴内拉舞曲，我相信是实至名归的。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23年的仲夏夜音乐会。我们多次提到仲夏夜音乐会由维纳爱乐管弦乐团主办，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夏日的古典露天音乐会，每一年固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维纳美泉宫这个地方来举行。这地方非常美丽啊，也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公园，所以有很多人说在这个地方听音乐好像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的那样的一个艺术人文的环境当中。那么在2023年的音乐会的曲目是结合了法国浪漫主义到印象派的作品精华，邀请到了现在最知名的指挥家之一，就是雅尼克·涅泽塞金，和来自于拉脱维亚充满知性以及深度的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当时的录音的作品出版之后呢，也让许多朋友们争相来收藏啊。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这段作品是利益布朗热所写的《春天的早晨》。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分享的是每一年古典乐迷都非常期待的夏日音乐盛事，就是在非常漂亮的维纳美泉宫这个地方进行的仲夏夜音乐会啊。那我们今天回顾的是2023年录音的作品，那当年度的指挥家是身兼费城管弦乐团以及纽约大都会剧院管弦乐团总监非常抢手的这位指挥家雅尼克涅泽塞金。那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位指挥家了，那在这几年我们也曾经透过了一部电影作品啊，认识到了雅尼克涅泽塞金这位指挥家。接着我们就称呼这位指挥家是雅尼克吧。雅尼克1975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罗，他的父母亲都是大学教师，他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14的时候呢就立定志向啊，要成为一位乐队指挥。他曾经在魁北克音乐学院求学，并且多次获得钢琴以及其他项目的奖项。19岁的时候，他也接受了前辈的邀请啊，跟着知名的指挥家来做学习。

习，随后他开始从事职业的一个生涯。2000年的时刻呢，他担任的是蒙特罗大都会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12年起担任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2005年他首次担任鹿特丹爱乐乐团的客座指挥。而到了2006年的时候，鹿特丹爱乐也宣布这个大家都通过，希望他能够成为鹿特丹爱乐乐团的第11任总指挥后来他在当时是这个跟鹿特丹合作到2015年的时间。在鹿特丹爱乐期间呢，他带领着团队与维京古典以及 EMI 唱片公司来录制作品，而且每一次的出版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回馈。那过去他也三次带领团队来到台湾演出。我们说看过了一部电影叫做《指挥巨星雅尼克》，这部电影是曾经获得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影展最佳纪录片的一个提名的那我想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纪录片，也明白了这位指挥家真的是重新定义了指挥家的新高度，也让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仰望他的姿态。但是他也极其的谦卑，俯伏在音乐的面前，使得他有好的人缘音乐家们很喜欢跟他一起来合作。接下来回顾雅尼克涅泽塞金带领着维纳爱乐所进行的2023年仲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剧选曲，圣桑的《我的心为你歌唱》，这是来自于歌剧《参孙与德利拉》当中的一段名曲。

非常精彩的这段圣桑我的心为你歌唱，选自歌剧《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选曲啊。这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拉脱维亚次女高音艾丽娜·加兰莎和加拿大籍的指挥家雅尼克带领着维纳爱乐乐团在2023年仲夏夜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几年有机会透过这么一部电影作品叫做指挥巨星雅尼克的纪录片来认识雅尼克这号人物，同时认识当今古典乐坛的一些不容易的时刻啊。音乐纪录电影指挥巨星雅尼克他的英文片名叫做 Ensemble 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还是讲乐团的故事，只是将这其中的灵魂人物啊，将已经快要应该是濒临要倒闭的乐团重新再提升起来的这个指挥巨星雅尼克放在这样的一个中文标题当中。那故事其实就是提到了雅尼克和他发迹的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的音乐家们，他们有长达20年的感情以及合作的默契，这其中的点滴故事。纪录片当中的一个关键的年代是2017年，那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这是蒙特楼大都会管弦乐团成军35周年的时刻。当时因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们展开了8天之内有连续7场的首次欧洲巡回演出活动。那加拿大的剧组团队呢，就扛着摄影机来拍摄这趟雅尼克带领着大都会管弦乐团征战欧洲的完整过程。而后来是花了4年的时间才将这些音乐家为着巡演所做的准备演出的心声一一收录啊。那这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呢，也被纽约时报称赞是这个团体或是雅尼克真的是敲响了天堂之门呢。我们跟着纪录片其实也有机会去探访世界各地知名音乐厅它的一个样子，因为

从来没有去过嘛，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的多特蒙德、科隆、汉堡的演奏厅，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的音乐厅，以及巴黎爱乐厅啊。当时这个团体的七场精彩演出都透过了影像记录下来。那当然，这中间我们也听到了非常多美好的乐音，像是布拉姆斯的圆舞曲、华尔兹啊，或者是贝多芬的第六号交响曲、田园等等啊，这个曲子非常多啊，让古典乐迷朋友其实在欣赏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到音乐家们的用心，当然也能够满足他们的听觉享宴了。其实说到了雅尼克呢，总是笑容满面、活力十足的，曾经三度带领团队来到台湾演出。他的老师有个很重要的老师是指挥名家朱里尼，他从朱里尼身上的确学习到许多而现在他基本上是带领着三大交响乐团，同时执掌了纽约大都会交响乐团、费城管弦乐团以及加拿大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其实个头不高的他，一站上指挥台却可以爆发巨大的能量，很多人说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戏被称为是指挥台上最强的能量制造机。但是他非常谦卑，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为音乐服务的人。其实回首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十岁就立志要成为指挥家，25岁他接管了蒙特罗大都会管弦乐团，35岁当上了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还带领着费城管弦乐团走出破产的低潮这也是被业界传为美谈的一件事情。哇，我想雅尼克有很多故事，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看他的电影作品，就是指挥名家巨星雅尼克。我们回来听2023年仲夏夜之梦的现场实况录音，继续要送上的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维也纳气质作品354。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在展开新的一周的挑战以及学习的时刻呢，咖啡猫总希望能够为大家安排能够安稳人心的，或者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底蕴的古典乐声，来陪伴大家开启新的一周。那今天要继续来听美好的田园交响曲啊，这是我非常喜爱的大提琴音乐家马友友在2022年所发表的田园交响曲，贝多芬三人行的主题专辑。这其中呢就找来了小提琴演奏家卡瓦科斯以及钢琴演奏家艾克斯共同来合作啊。那其实他们的合作契机呢要回到2014年在弹格屋音乐节的时刻呢，他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琴三重奏，也在2017年曾经推出布拉姆斯钢琴三重奏的全集，后续也在2022年的春天曾经发表贝多芬三人行的第二号第五号交响曲钢琴三重奏的版本啊。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也是在2022年所推出的，是贝多芬三人行之田园交响曲啊，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这万物正在复苏充满活力的这样的一个聆听音乐的氛围。我们就先来听田园交响曲改编成为三重奏版本的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到是贝多芬非常经典的田园交响曲，而我们今天送上的是钢琴三重奏的一个版本啊，这是大提琴名家马友友和他合作已久的小提琴演奏家卡瓦克斯、钢琴演奏家艾克斯他们带来的一个诠释。负责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改编成为三重奏版本的是钢琴家夏伊沃斯纳啊，那他也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改编。我想我们都知道田园交响曲呢是贝多芬算是在他巅峰时期所带出来的一个作品啊，这个曲子的抒情的性格还有音乐非常具象的一个描写在贝多芬交响曲作品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么诠释这段钢琴三重奏的成员之一钢琴家艾克斯就曾经说，在过去呢交响曲作品一开始不会发行总谱，一开始音乐家理解某个交响曲作品啊，可能就是透过像是钢琴的谱啊，或是四手联弹，或是三重奏去理解那个作品的形式。所以马友友以三重奏的方式表现贝多芬交响曲的作品，的确也提供了在音乐发展史上以及学理上面的一个支持。另外这样的一个钢琴三重奏也为乐迷朋友带来不一样的聆赏贝多芬交响曲的一个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录音重新的去思考音乐类型当中的一些界限，那么音乐家们怎么样以更自在并且富有创意的合作方式找到这些曲子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风情呢，这是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那么再回来听田园交响曲啊，其实这个作品我们就说它很具象在描写大自然的一个景色。刚送上的是第一乐章，就是当这个主人公到达郊外看到大自然的美好的风景，这种心情是非常轻松愉快的啊。那么后续作品当中还会有在小河旁边聚会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会有暴风雨的场景等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这第三乐章这乡村的人们快乐的集会，是一个快板的部分。我们来听听这个马友友所带领的音乐家呈现的钢琴三重奏的田园交响曲。

我们所送上的是大提琴名家马友友和他这些年经常合作的小提琴家卡瓦科斯以及钢琴家艾克斯，他们组成的这钢琴三重奏啊，诠释的是贝多芬非常经典的田园交响曲，这是一个钢琴三重奏的版本啊，这听了真的令人觉得心旷神怡啊。贝多芬对于大自然的喜欢啊，使得他曾经被称为是莱茵河之子。在他身体还算是健康的那段时间，大自然对他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导师啊。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他常常还是会带着随身必备的笔记本，出发去大自然当中漫游闲逛。在大自然的场景当中，像是溪水、鸟的歌唱声，或是树的一个样子，这样的一个触动呢，常常带给他许多美妙的创作动机以及旋律的一些灵感啊。那么在他的作品里面，你好像可以跟着他一起到大自然当中去旅行啊。这是我们在听

因为交响曲当中也再次感受到的一个音乐的力量。今天和大家来听的贝多芬三人行，马友友带领的三位音乐家，包括他自己的这个田园交响曲的钢琴三重奏改编，也是非常有味道的。当时的发行的时间呢，正好是疫情慢慢的趋缓的时刻，他们特别录制这张专辑，也是希望能够为所有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活力，希望这样的一个音乐是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的。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来听这田园交响曲的最后一段乐章了，同样也是这钢琴三重奏的形式。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

0: 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哥林多前书16:13，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不要求安乐的生活，要求做刚强的大丈夫。不要求与你能力相等的工作，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这样你所行的算不得神迹，可是你自己却是一个神迹。我们必须记得，在一个安乐的放纵的生活里，神不能引领我们前进。安乐的生活不能引领我们向上，只会带领我们向下。天总是在我们上面的，所以我们必须时时望着上面。许多人常常喜欢逃避那些要出代价、自制、克己、牺牲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们，只有劳苦和困难是走向尊贵的唯一路径。伟大不是从一条为你开好的现成的青草路上来的，乃是从一条要你亲手去凿的道路来的。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一步一脚印，力行实践，踏实耕耘，敬虔丰盛的人生。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很乐意背负十字架，作品编号56，听完之后再欣赏奥国作曲家阿班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很乐意背负十字架，作品编号56。这是1726年巴赫41岁那一年的10月27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组织之后第19个星期天了、所写的圣乐清唱剧，是巴赫最著名的圣乐，也被学术界推崇为巴赫的圣乐极品之一。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马太福音第9章1到8节，主要叙述耶稣治好了瘫子，另外还有以弗所书第4章22到28节，主要叙述要穿上新人。而歌词作者包括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约翰·弗兰克，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歌词提到神的怜悯使我常常喜乐，他向我呼喊，我与你同在，我永远不丢弃你。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隐喻人生的困境之旅，而且要到达了应许之地才能获得救赎。巴赫他是安排由独唱的男低音搭配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全曲除了感人肺腑的咏叹调之外啊，双簧管的配器运用在学术界评价也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著名男低音 Brigadine 独唱 Guirlande 指挥声乐合奏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很乐意背负十字架，作品编号56。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著名男低音 Prigardin 独唱， Ghirlande 指挥声乐合奏团所演出的巴赫声乐清唱剧《我很乐意背负十字架》作品编号56。选曲的精神内涵在于隐喻啊，人生困境之旅，要到达应许之地才能获得救赎，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奥国大作曲家阿班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阿班贝尔格，他是1885到1935，只有50岁人生。他来自维也纳，早年追随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领袖啊，熊伯格学作曲。后来呢，阿班贝尔格担任了柏林高等音乐院的教授。他是以写作采用12音列作曲法的无调音乐著称啊。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歌剧《五彩客》，还有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是1935年阿班贝尔格50岁那一年的春天啊，应美国的小提琴家 Louis Krasner 委托而谱曲。在此同时呢，阿班贝尔格他的好朋友一位建筑师啊，跟马勒的遗孀婚姻所生的女儿才18岁的曼农啊就去世了，所以他感触非常的深啊，而写出了这一首爱恨并存、具有令人不安情感力量的协奏曲，并且赋予标题《对一位天使的回忆》。全曲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描写美丽的少女，第二部分描写灾难和升华。全曲在阿班贝尔格去世之后啊，1936年的4月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由小提琴家 Louis Krasner 做了世界首演，迅速呢被国际乐坛公认为伟大的杰作。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小泽征尔指挥 Boston 交响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澳国大作曲家阿班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帕尔曼独奏小提琴，小泽征尔指挥 Boston 交响乐团所演出的澳国大作曲家阿班贝尔克小提琴协奏曲，标题对一位天使的回忆。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帕尔曼，他今年75岁，来自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由于他4岁那一年罹患了小儿麻痹症啊，所以他终生必须依赖拐杖来行走。13岁那一年啊，他的才华被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发现，节目播出之后相当的轰动，帕尔曼因此获得了 Julia 音乐院的奖学金，得以追随名师格拉米安教授还有迪雷教授。1964年他赢得了 Leventreat 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之后啊，正式展开他非常辉煌的国际演奏事业。帕尔曼他不但能够奏出透明平滑绝品无双的美声啊，至于技巧的轻而易举，多年来呢，他就是国际乐坛公认世界第一把交椅的小提琴大师。他拥有2把名琴，分别是1744年的 Stradivarius 还有1743年的 Guarneri de Gesso。 他也拥有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跟美国总统所颁授的自由勋章。帕尔曼曾经提到说，他认为啊，小提琴家无论演奏的是奏鸣曲或者协奏曲，都是属于室内乐的演奏，因为独奏部分啊，都是整体的一环，即使演出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也是在展现四条弦的室内乐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平安喜乐，下次再会。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筒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咯，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地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1: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0: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1: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0: 佳音乐联播网。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四十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某次在穆迪讲到的福音聚会要结束时，有一个挪威籍年轻人起来做见证，他要会众知道他已经得救，但是他却无法顺畅地以英文来表达，只能说我站在这里是因耶稣要我为他做见证，他应许若我在世人面前提起他，他必在我天父面前提起我。穆迪后来说，所有与会的人都被那男孩的见证所感动。是的，若我在世人面前提起主，这正是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必须承认耶稣。主不喜爱我们做沉默的门徒，他鼓励我们大胆地向人见证他的恩典。圣经中也教导我们把在主里的信仰说出来。罗马书十章九节说，口里认耶稣为主，而十四节也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若你爱主，就有责任向别人见证主。或许你只需告诉人，认识耶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真希望你也认识他。虽然是简短直接的几句话，你会惊讶地发现他奇妙的功用。朋友，不要犹豫，现在就决定为主做见证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

0: 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十一章41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反常的次序。拉撒路还在坟墓里，可是感谢已经先有了。我们总以为感谢的时候应当在大功告成、拉撒路复活以后，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为着那尚未成就的事情感谢。感谢发生在恩典到临之前，深信恩典已经在半途了。

征战之前应当先唱胜利的凯歌，神迹前面应当先有感谢。十字军出发起行的时候，谁肯先唱胜利的凯歌呢？祷告的答应尚未来到之前，谁肯先唱感恩的诗歌呢？但是我们的主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奇怪的、勉强的、没有理由的。赞美在行神迹的工作上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神迹由于灵力，灵力的大小是和信心成正比例的。祷告的时候，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得神的喜悦，也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祝福祷告的人。有一次，我在中国借着赞美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从家乡接到很多不快乐的消息，焦虑密布了我的全心。我祷告，焦虑并不减轻，我竭力忍住，事实上却焦虑得更厉害。正在那个时候，我出发到一处内地去，看到一家传道人住宅的墙上写着要感谢三个大字，我就立刻开口感谢。不一会儿，我的焦虑全都消散了，一点也没有留下。写诗篇的人说得真好，称谢耶和华，这事本为美。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靠主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

0: 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像啊，
1: 嗯，就接那个哦，爸爸我爱你，就完了。
2: 啊，好轻快，好可爱的歌曲啊，爸爸我爱您。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轻快的歌曲啊，是爸爸我爱您，爸爸我爱你，说起来好顺口啊，可是说实在的，又有多少朋友会搂着爸爸甜蜜地说出爸爸我爱您呢？好像真的很少啊，主要是因为爸爸平常多半都是忙于工作，在家跟家人相处的时间相对的啊就比较少了。当然现在啊很多妈妈都是职业妇女啊，这个工作也是很忙的啊。可是一般来讲，你看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啊管教孩子所扮演的角色，好像爸爸多半都是比较严肃啊都是负责管教比较不讨喜的恶人角色。所以说这个亲子之间呢相对的就会显得有点距离啊，比较容易有这个所谓的代沟。尤其是上一代啊，老一辈的这个那时候的亲子关系更是比较疏离。所以我想像我这个年纪大概民国三四十年出生的朋友应该还记得那时候曾经推行这个所谓爸爸回家吃晚饭的活动。那时候啊，爸爸回家吃晚饭可是那时候孩子们最衷心的期盼。真的啊，因为在平常真是很少见到爸爸啊，很期望爸爸能够回家啊陪我们一块吃饭啊，那就已经很满足了。可是现在的孩子又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只是期盼爸爸能够回家吃晚饭，同时啊更要求爸爸能够多跟孩子多跟家人能够有更好的沟通。否则的话，你想每天只是提早回家吃一顿饭，表面上啊似乎是有些不一样，可是却没有办法影响到深层的内心，这样呢还是没有太大的帮助啊。当然了从吃一顿晚饭到说一席话啊，这期间仍然是有这个所谓的相处的艺术。你想啊，如果说在吃饭的时候爸爸一直是一副严肃的面孔，不要说是孩子了啊，相信任谁也不想碰钉子自讨没气儿，是吧？所以说啊，当亲子沟通的时候，父亲呢应该在这时候卸下面具，听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相信啊，你会因而改变你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印象哦，而且啊也会有更多意外的收获。不过啊，这也非得要您先主动的回应才行哦。

哇，好可爱，好不一样的爸爸哦。这是张奎所唱的一首国语老歌《不老的爸爸》。我想一般来说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总是会认为啊，严父慈母。也的确哦，这个严父慈母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传统社会一直所遵循的一种角色的模式啊。可是现在呢，因为整个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潮流的改变，父亲好像不再定位于这个过去所想的严肃冷酷的表象啊。哦，我想做父亲的朋友一听到，严肃冷酷，怎么会呢？其实我也很爱孩子啊。没错，虽然说父亲啊，的确是对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可能啊，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受制于传统的这个观念啊，所以说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啊。或者是刚才也提到，因为父亲在家里多半都是扮演这个比较严肃，多半呢都是扮演比较不讨喜的角色，那么当然了就比较不容易跟孩子融入在一块了。但是在节目当中也常说，当心中有爱啊，那么就应该借由实际的行动或者是语言来适切的表达出来。所以说啊，建议各位做父亲的朋友，最好是从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哦。据说啊，在这个母亲怀孕期间，如果说父母啊能够跟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多说说话的话，这样反复的动作有助于亲子关系。同时啊，当孩子出生之后，希望各位爸爸们也能够参与实际的育儿工作，能够全心的投入，付出爱心。毕竟推动摇篮的手不仅仅是妈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包括另一双温暖厚实的手掌，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体悟成熟所带来的喜悦啊，您说是吧？啊，所以啊，建议各位做父亲的朋友试试看哦，相信啊，一定会让您心中充满兴奋的。

彩啊，建议各位爸爸们在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也就是在妈妈怀孕期间啊，父母呢都应该跟这个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实施亲子教育，多跟他说说话。做父亲的呢，也要常常自言自语的啊，向孩子倾诉心中的渴望。据说这样的动作啊，有助于亲子关系。而且孩子出生之后，当然了，这个教养问题哦，也是相当艰辛的工作。所以说，希望各位父亲也能够参与实际的育儿工作，能够全心的投入，付出爱心，由夫妻俩一块儿来承担育儿的辛酸。而且教养孩子并不光只是辛苦的事啊，当这个父母陪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体悟到成熟所带来的喜悦的。所以说，如果父母陪着孩子一块儿来成长的话，不但是亲子关系能够更加的融洽密切，同时夫妻之间也会因为有共同的心得、共同的负荷，会显得更是心手相连，彼此之间的情谊也会更加的深浓。而且父亲的角色跟地位不是任何人所可以取代的。同时在孩子方面来说，经过专家的证实，如果说一个孩子经常能够得到父亲的拥抱跟照顾的话，那么他的身心发展就会比较更加的健康正常。而且，在这个充满爱的环境中生长的孩子呢，他的学习能力，也比较强，还有这个适应环境的能力也比较强，而且，他的挫折的容忍力也会强过其他的孩子。哇，你看，这是不管是对夫妻来讲，对孩子来讲，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同时我想最重要的是，父亲的角色跟地位不是任何人所可以替代的。当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们最需要的是认同的对象以及安全感。所以说父

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跟影响力啊，是绝不会亚于母亲的。所以说，希望各位父亲们能够多陪陪孩子，陪着他成长，陪着他分享他成长过程当中的喜悦。这样啊，我想这将会是您最大的收获与经验哦。

我爱你。是的，相信每一位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家庭咨询专家约翰·罗斯蒙，他曾经提到，父亲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扮演着相当独特、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说啊，只有出席是不够的。在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父亲还必须要积极的参与，并且要热情的关心。同时，约翰·罗斯蒙他还提供了一些关心孩子的方法。我想啊，在这儿特别提出来给您做一个参考。他说，要先找出一个你跟孩子能够共同参与的活动，然后定出时间，定出日期来实行。同时，他还要父亲帮助孩子培养爱好以及兴趣。但是哦，他特别强调，只是帮助，但是不要勉强。啊，还有就是，当孩子进入了这个青春期以后，父亲啊，就要减少成为训练者的角色了，而转为这个辅导者。还有就是，跟孩子交谈的时候啊，要以良好的倾听者的身份来让沟通持续。同时啊，他还提醒父亲们要全心的来爱孩子的母亲。还有就是最后啊，他还叮咛说，请记得无论孩子多大，都要对他说我爱你。哇，这真是好宝贵的建议啊，希望各位父亲们做个参考。当然了，父母的角色会随着孩子的长大而有所调整，但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却是永不改变的。所以说，求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孩子们他所需要的父母亲。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耶西的本，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到十节特别提到弥赛亚身上的欺凌跟他荣耀的国度。很特别的是，在这里没有提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反而前后从耶西的本树墩子到提到耶西的根，在这里提到耶西，不提他有名的儿子大卫。解经家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个人认为，大卫的父亲耶西从人的角度不但默默无闻，甚至像被砍的树墩子，然而他不但是大卫的根，甚至是耶稣的根。而从这样看来，被砍掉的树墩子却仍然蛮有生命力，也必发一条，不但枝叶茂盛，甚至开花结果。重要的关键是耶和华的灵。在我家族，虽然祖父早年信主，却因病早逝，38岁，留下寡妇带着七个幼小的孤儿，真像没有盼望的树墩子。但因为神的怜悯，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家族仍然枝叶茂盛，开花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家人，可能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父亲更是平凡，像没有枝叶花果的树墩子。但只要我们有信仰的根，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我们仍然有荣耀的盼望。昨晚睡觉前有一句话进到我口中，我不是孤儿，我是孤儿的儿子，但我仍以父亲周彦禄为荣。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如果我们把彼得前书读到第五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这不像一篇整理好的神学论文，反而像是一封写到最后几页自己开始有点急的信。这些话不是不重要，反而是太重要了，重要到他没有时间再讲漂亮的句子了。他一开口就对教会的长老说话，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你会发现，彼得没有站在上面说，他没有说我命令你们，他说我也是。这是一种很奇妙的语气，一种走过来的人对还在路上的人说话。他不是拿身份压人，他是拿生命说话，但他接下来讲的内容却一点也不轻松。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三个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因为贪财，不是辖制，乃是出于甘心，出于乐意，出于所托付的榜样，几乎把所有可能走偏的方向一刀一刀的切掉。不是勉强，是甘心，不是为了得着什么，而是出于里面的乐意。不是控制人，是用生命带人。讲白一点，他在说，你不是在管理一群人，你是在陪伴一群属神的人。这句话很重，因为一不小心，服事就会变成权力；一不小心，带领就会变成控制；一不小心，神的羊就变成我的人。但彼得说，不是这样的，你只是暂时站在一个位置上，照顾这些羊，而这些羊本来就不是你的。如果你在这里停一下，想一个画面，不是一个讲台上的领袖，而是一个年纪渐长的牧者，坐在桌前，灯光有点昏，手写着这封信。他写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会停一下，因为他很清楚人会怎么走偏。他自己就曾走偏过，他曾经很确定自己比别人更爱主，也曾经在关键的时刻三次否认耶稣。那种从我可以到我不可以的落差，他不是听来的，是活过来的。所以他现在讲的不是理论，是伤痕过后的清洗。然后他提到一个很关键的画面，

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请注意，他没有说你们现在要有成就，他把时间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现在做的这一切不是立刻看得出结果，你陪伴的人也许不会马上改变，你付出的心力也不一定会被看见，甚至有时候你会怀疑，我这样做有意义吗？彼得说，有，只是那个答案不在现在。接着，他把话转向年轻人，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如果这句话单独看的话，很容易变成一种单向的要求。但彼得马上接一句，把整个气氛翻转过来，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不是只有年轻人要顺服，是彼此，彼此，不是一个权力的结构，而是一个彼此的调整，彼此，彼此让步的关系，彼此。然后他引用一句很有力量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不像安慰，比较像警告。因为很多时候，人不是不知道怎么做，而是放不下自己。你知道应该听，但你不想听。你知道应该退，但你不愿退。你知道应该让，但你觉得不甘心。彼得说，小心，你不是在跟人拉扯，你是在跟神对着干，因为神自己就站在那个方向。这里，如果你愿意，再把画面往前推一点，彼得不是天生谦卑的人，他是那种会抢话、会冲动、会说“主啊，就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的那种人。但现在，他在信的最后反复讲谦卑，这种转变不是修养变好而已，而是他真的知道人一旦靠自己会走到哪里去。然后来到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一句很容易被误会成一种交换的条件，好像你现在低一点，以后神会让你高一点。但如果你把整封信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不是这个意思。彼得一直在讲一件事，你现在的处境可能不公平，可能压力大，可能受苦，但你不要急着证明自己，你把自己交在神手中。到了时候，这四个字很关键，不是你控制的时候，不是你掌控的时候，不是你证明的时候，是神的时候。接着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句话我们都很熟，熟到有时候我们会很感动，但轻轻带过。但如果你把前面全部连在一起看，你会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整段的核心。为什么人会想控制？为什么人不愿意顺服？为什么人很难谦卑？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焦虑，你怕失去，你怕被忽略，你怕事情不照着你想的走，所以你抓得更紧，讲得更硬，撑得更用力。彼得没有先骂你，他说你可以放，可以把那些东西交出去，不是因为事情马上会变好，是因为他顾念你。走到这里，我很想再让你看一个画面，不是彼得在讲台上，是一个已经走过很多路的老人。也许他的手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稳，也许他写字的时候会停一下，想一下，但他还是会写，因为他知道有些话
如果现在不讲，

可能来不及了，所以他不再讲抽象的东西，他讲最实际的，怎么待人，怎么相处，怎么面对自己里面的骄傲，怎么处理那种说不出口的焦虑。这里我不得不另外想到一个画面，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每一次彼得回答后，耶稣都说一句话，你喂养我的羊。那一刻，彼得接下的不只是一个使命，那比较像是一个父亲的托付。不是你很厉害，所以交给你，而是我知道你跌倒过，但你会懂，你会知道怎么用一种不是控制的方式去待人，你会知道羊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照顾。所以如果你说第五章一到七节在讲什么，他其实没有在讲一套制度，他在讲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知道自己不是主角的状态，一种愿意退步让神来掌权的状态，一种可以把焦虑交出去的状态。也许你现在不是在带领别人，也许你只是在面对自己的生活，但这段话还是很直接。你抓得很紧的那件事是什么？你很害怕失去的是什么？你一直很想证明的是什么？彼得没有给你一个策略，他只给你一个方向，放下来。放下来不是放弃，是交给那位真正顾念你的人。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件事，不是你掌握了一切，而是有一只手一直在遮盖保护你。

现在我们走到彼得前书五章八到十四节，彼得突然把语气再往前推一些，他没有再提身份，也没有讲顺服，他直接讲一件很现实的事：你正在一场属灵的对抗里。第八节，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句话很有画面。仇敌不是一只懒洋洋的动物，是正在找机会的掠食者。仇敌的意思不是单单只是困境、困难，仇敌要带来的困难是破坏性的，要使我们与神相离。他不一定每一刻都在攻击，但他会一直看、一直等、一直找到你松懈的那刻发动。换句话来说，有时候我们会以为，信仰最大的挑战是苦难，是逼迫，是外在环境。但彼得在这里提醒一件更真实的事：真正让人倒下的，常常不是外在的压力，而是里面的松动。当你累了，当你觉得算了，当你开始怀疑，当你开始觉得这样活有必要吗？那一刻才是最危险的时刻。所以彼得没有说，你要变得很强壮，他是说你要警醒。警醒不是紧张兮兮，而是你知道自己正在一个不轻松的环境里。我们知道有一些仇敌的念头不是随便来的，在我们妥协的时候会慢慢生根。哎呀，主日好累，服事好累，休息一下好了。但你会发现，一休息就上瘾了。很可能就会开始放弃聚会，放弃走神心意的道路，因为放弃不是中性的，也不会是休假。休完假睡一觉，闹钟响，然后虽然不情愿也要上班。放假不是毫无影响的，它所生出的那一些妥协，是会慢慢侵蚀你的，慢慢动摇我们的坚定，就好像插在泥地里的竹竿，如果被摇动了，原本插着稳固的洞会被扩大，然后竹竿就开始不稳，最后甚至没有人碰它也会倒掉。所以第九节接着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不是靠意志力，不是靠情绪，是回到你一开始相信的是什么，就是坚定的相信。信心不是不让你不会动摇。信心是当你动摇的时候，还知道要回去哪里。彼得很诚实，他没有说你们很特别，他说，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这句话很重要，你不是唯一撑不住的人，你不是唯一会怀疑的人，你不是唯一觉得会累的人。基督徒这条路本来就不轻松。但也正因为这样，你不是一个人在走。这里其实带出一个很深的反省，不是你比较差才会挣扎，是因为你真的在走一条真实的信仰路。然后彼得说了一句很有力的话，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注意这段经文里的那几个动词：成全、坚固、赐力量。不是你把自己修好，是神在你还没有完全好的时候，他亲自动手了。而且彼得说得很直接：战胜苦难之后。这里没有否认苦难，也没有美化苦难，只是给了一个位置。这不是终点。有一天，你会回头看，你会发现不是你一个人慢慢的走过来，辛苦的走过来，是神一路带领你走过来。最后，彼得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不是一个口号式的结尾。这是一个走过来的人给出的肯定。他知道这一切

都不是人能够活出来的。那个坚固的信心不是口号，是走过来才知道的。还记得2020年到2023年那段疫情吗？那几年其实就像一刀，把我们原本熟悉的一切都切断了。聚会停了，教会空了，人被关在家里，生活节奏整个被打乱。不只是工作受影响，连最基本的团契敬拜也都暂停。很多人也真的经历了病痛、身体的压力，加上心理的恐慌，加上有时候还会被隔离，那种无助真的是很深的。老实讲，那个时候基督徒有很多的理由可以退下来，你可以说先休息一下吧，反正也没办法出席聚会，先看看剧、追追剧，等疫情过了再说。但很奇妙的是，你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我们没有停，我们转到线上，我们继续聚会，我们继续查经。很多教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开始硬着头皮，我要说硬着头皮做直播。还记得那个时候，摄影机缺货，买不到视讯镜头，平板设备什么都不够，也不会使用。同工们没有镜头，只好拿手机接线。使用手机的镜头调角度、试画面，一面学一面做，一面错一面改。有时候聚会聚到一半，甚至连直播都会中断。在那段时间，没有谁是准备好的，但大家就是不想停。甚至有人开始推动一件很不合理的事：在线上聚会也要穿着正式服装，坐在客厅，面对电视，面对手机。还是要穿整齐，要准时，要安静，预备心，就像平常来到教会、进入圣殿一样。这不是一个形式，这是一种选择，一种在混乱里仍然决定我知道我在敬拜谁的选择。到了2023年，疫情慢慢退去，我们重新回到实体聚会，我们发现一件事。我们不只是走过去而已，而且信仰还在，而且我们变得不一样。教会没有倒，反而多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伙伴，就是媒体宣教。本来完全不会的，被逼着学，被赶着做，最后全部都学会了。你如果回头看，会发现一件事：那几年不只是考验我们，也是在锻炼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没有放弃。这就是彼得说的，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不是没有压力，不是没有理由退缩，而是即使在可以放弃的时候，你还是选择站立得稳。接下来12到14节，彼得进入最后的收尾，你会发现整封信在这里突然变得很人。他提到了希拉，提到了写信的缘由。12节提到，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他转交你们。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句话其实是整封信的总结。彼得写了这么多，不是要你懂得更多，也不是要你更会讲，而是要你站得住、站稳，不是站在一种完美里，是站在恩典里。你会动摇，你会挣扎，你会怀疑，但彼得说：“不要离开这个恩典，不是够好才配得留下来，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才更需要留下来。”然后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巴比伦不是随便讲的，那是一个象征，代表一个与神对立、混乱、压迫的世界。换句话说。彼得不是在一个很安全、很稳定的地方写信，他是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环境里，对另一群同样在张力里的人说：“你不是孤单的。”最后他说：“14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自然的肢体表达，但在这里它有更深的意思，在一个彼此可能被分散、被逼迫的处境里。你们要记得，彼此是家人，不是理念相同的人而已。

而是彼此承接生命的人。最后一句话，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外面环境的平安，不是一切顺利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外面还可能在改变，世界还可能在混乱，但在里面有一个位置，是稳的，是坚固的。彼得前书没有写出一套完整的神学系统，他写的是一封信，写给一群正在撑住、正在疑惑、正在学着如何活下去的人。他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他只给你一个方向，在恩典里站立得稳，因为看不见的神正在翻转你看得见的一切。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4: 爱最初自由，也想说你了。

0: 怎么样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咱对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一般咱看这段的时阵，看家谱有时真紧落个看过，还是甚至个跳过，所以会看第一节，然后就读到第十七节。唔过，咱今仔日每过一摆来加将这个家谱读一解，咱会当注意看这中间点有你熟悉，知影伊个故事，对于学习的人，《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大卫。是阿伯拉罕的后代。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甲伊的兄弟。犹大对他妈生法勒斯甲舍拉，法勒斯生希苏伦，希苏伦生阿兰。阿兰生阿比拿达，阿比拿达生拿孙，拿孙生撒门，撒门对拉合生波阿苏，波阿苏对罗德生奥比德，奥比德生亚西，亚西生大卫王，大卫对乌利亚的母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阿比亚，阿比亚生阿撒，阿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奥西亚，奥西亚生约坦，约坦生阿哈苏，阿哈苏生希西家，希

世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阿摩斯，阿摩斯生约瑟亚。以色列人受遣徙去巴比伦的时，约瑟亚生约雅金，甲伊的兄弟受遣徙去巴比伦以后，约雅金生撒拉提，撒拉提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阿比约，阿比约生伊利阿敬，伊利阿敬生阿索，阿索生撒多，撒多生阿金，阿金生伊律，伊律生伊利阿撒，伊利阿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迄、那个称作基督的耶稣，是对这个玛利亚生的。安尼，对亚伯拉罕到大彼拢总有14代，对大彼到受遣徙去巴比伦有14代，对受遣徙去巴比伦到基督嘛有14代。伫咱今仔日读这段，除了继续彰显咱的强调，基督是大彼的后代，伊是君王的血统。大彼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这是犹太人所被强调也持守的。咱常也特别讲到这个名单，咱注意到有女性的名单。这个女性的名单，伊的做法有两款，但是咱拢知影，婴仔是对女性生出来。所以伫家谱中间，虽然敢若写男性，什么人是什么人，什么人的后代是某咪人，这拢男性。但是咱踮今仔日这个家谱中间，看到几位女性，囡仔是因生的，但是伫犹太人的家谱未走出来。生囡仔诶，富人人的名，也毋过，咱看到马太，作者马太真特别，踮伫个即个家谱的中间，甲即几位的女性拢甲写出来，亲像第五节，你讲到撒文对拉合生婆阿斯，无毋着。伊要讲的是撒文生婆阿斯，婆阿斯的老爸撒文。也毋过伫遮，伊要互咱知影，拉合就是婆阿斯的老母。当年伫古早迄个时阵，未遐尼啊强调伊的老母女性，咱知影。因将女性看作是一个会叮当的物件，并无甲看作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人。但是马太真明显，伊要甲这个打破，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用家己的身躯、家己的性命来打破犹太人甲外邦人中间的墙。男性甲女性中间迄个墙，主要说要甲这打破，互所有人拢因为耶稣基督

归属的天父上帝。除了拉合以外，咱也看到伊讲，咱所熟悉大卫对俄利亚的母生所罗门，在这个事件中间，咱看到马太非常细腻，伊感觉对的，这个俄利亚的母应该要记录一笔，但是佫无好把伊的名必须把佮写伫遮，所以伊才写对俄利亚的母来生所罗门，予人想到这个遮忠心的将军俄利亚和大卫害死，结果伊的母煞伫个耶稣的家谱的中间，这是何等大对犹太人有 shock 真大的条件哦！咱若看到这个女性的，咱搁较明显，同罗马其他卖讲。咱看到到甲约瑟的时阵，讲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要照前的讲法，应该讲玛利亚是约瑟的太太，还是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是对约瑟生的，约瑟生耶稣。那对头前的讲法应该拢是安尼，就敢那亲像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也毋过到个遮，你讲着十六章，雅各生约瑟，那要照这应该是约瑟通过伊的母玛利亚生耶稣。是约瑟生耶稣，但是咱踮咧规个家谱中间，要讲到即句话，马太讲，耶稣是对即个玛利亚生的，迄、那个时代的玛利亚名哇太侪，可能几十个、几百个伫巴黎书坛的所在，所以伊要讲就是对即个约。是的母玛利亚所生，玛利亚是约瑟的太太，耶稣就是对这个玛利亚生的，不是其他的玛利亚。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今天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来看到这个除了那个属灵的血统，耶稣是大卫的后代，有君王的血统，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有甲上帝立约，成做万国祝福的一个系统。所以今仔日，咱会看到这一代传一代中间，特别予咱看到迄几位女性，咱都啊有分享过，亲像到上尾，毋是咧讲到伊这四十。一代的讲法，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中间差不多几个，伊应该嘛是爱讲亚伯拉罕对撒拉生以撒，哦，类似安尼。以撒对你对耶布来生雅各，甲伊的兄哥。哦，那要亲像其他讲法，但是咱看无，伊就是一个团一个。但是伫拄啊，咱所讲迄几位女性的中间，互咱看出来作者马太，伊特别对耶稣来的救恩有深刻的提醒甲描写，无论男性。女性拢要平平领受这个救恩，咱嘛对着这个一代传一代的中间，看到伊用三个阶段，代笔以前甲阿伯拉罕第一个阶段，对代笔一直到受掠这中间。真侪拢是以色列王，对受掠到回来

甲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亚述的时代，这中间有一挂领袖，有一挂人咱唔知，也唔过伫这中间，咱会当看到人对的上帝所创造，然后伫这个世间是要画出上帝的款式。亲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讲，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做人，虽然那是有上帝的形象，咱就知是为上帝咱出世，要为着应跟上帝咱来活，同重要人敢那亲像上帝的亲属亲人同款，所以咱是上帝的子儿，这是真伟大，咱出世的意义啊！也毋过因为犯罪，那要用这一代一代来看，对阿伯拉罕到大卫，是这款人伟大形象，搁做君王，也毋过对大卫。一直到个受了，咱看到人杀颠倒，真做罪恶的奴隶。无论安怎，人拢无法到达到伊的理想。咱无用自由意志选择权来离开上帝，背叛上帝，都敢那亲像咱。选择无伫个时间的中间，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咱选择无要去做礼拜，其实就是选择卡擦片对上帝背叛上帝。所以，咱无要用伫基督内面得到的自由。来跟上帝三同工做朋友，咱煞背叛上帝。所以伫个看到这受了真侪奴隶，三个阶段嘛，互人会当有机会重新得到伊是上帝子儿的身份。通过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帮助咱，所以马太在这个家谱的中间，要提醒咱，有君王的尊贵，但是冇失去自由迄款的悲哀，以及得到救赎、恢复子儿身份的荣光。这是上帝所掌管的人类历史，也是你我每一个人的故事。咱会亲像路加福音十五章咧讲，迄个慈爱的老爸，甲伊迄个流浪的囝浪子，咱嘛是一出世，实在是有得到囝儿的身份、荣光。的身份有迄款的好业丰富的画面，但是咱的自私、咱的自我中心、咱的错误的选择，煞产生悲剧，做浪子，还是甲老爸对抗，一直到甲伫耶稣基督内面，咱恢复得到自由。做上帝子儿的荣耀，所以咱看一代传一代的中间，要甲咱讲，咱无论安怎面对咱的子儿的基地，咱就爱有一个信仰的模范。迄、那个信仰的模范，就是天条的主耶稣基督。无论碰到什么款境遇，咱

爱见证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我的救主。就算说我病痛多大跋倒，人世间看失志无优秀，也顾要互人看着说这个真正是拜上帝的，是基督徒，安尼才是会

为着罪人，为着咱，通好互咱搁回复得到上帝家里的荣光，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这大的恩典，帮助我，互我能当徛在伫这世间，买当一代传承一代，和信用的真实，正最水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7-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帮助。

某个漆黑的夜晚，在加州海岸外的圣塔芭芭拉海峡，渔夫史考特不慎从自己的船上掉进海里。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存活，他拼命向船游过去，但船上的引擎持续运作，使他的船离他越来越远，根本就追不上。因此他尝试在黑夜里游向远处的钻游平台。史考特在寒冷的海水中逐渐感到绝望，这时他突然听见身边有水花飞溅的声音，原来是一只海豹游到他身边，轻轻推着他向前，陪他继续游向平台。五个小时后，史考特成功抵达钻游平台获救，并形容那只海豹就像是被派来帮助他的天使。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在第一章，作者强调主耶稣是何等尊贵，并且指出天使虽然是荣耀奇妙的受造物，但存在的目的是执行上帝的旨意，服侍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主耶稣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在我们周围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事实，就是上帝差遣天使帮助那些已欣然接受主耶稣福音的人。有时我们会经历漫漫长夜，或许会怀疑自己是否还能继续前进，但上帝总会提供我们需要的帮助，轻轻推动着我们在他里面继续前行。上帝曾用哪些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您呢？今天他可能会如何使用您去帮助别人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上帝面前，因为今天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因为主托住万有，有一天我们将永远称颂我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的7到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帮助。圣经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

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希伯来书，写希伯来书的使徒在这一卷书的头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啊，比旧约的众神谱更美。在第一章里有两个主要的论题，第一，证明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超过旧约的众先知；第二，是证明基督是神的儿子，超过最亲近神的受造者天使。那么既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超越旧约的众先知和天使，这样新约就当然是比旧约更美了。由于这本书当时的受书人是希伯来的信徒，在他们一向的观念中啊，是很重视先知和天使的，所以希伯来书就针对他们这种观念，证明新约的主耶稣基督比他们心目中所崇敬的先知和天使更超越。希伯来书的最大任务就是专门清除一切在基督以外人们过于高抬的或者是崇拜的人物，或者是一些什么道理，为的是要使人能够认清楚基督是超越一切的。我们先大约的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一节经文所说的古时，指的是基督耶稣尚未道成肉身之前，也就是旧约时代，指的是为神说话，将神自己和他的心意启示给人的仆人。所以众先知呢，指的是旧约的众先知，也就是指神的灵在众先知的里面感动他们，启示他们。圣经又说是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多次多方指的是不同的时间，零零碎碎，而且是局部的，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像预言啊、预表啊、意象、异梦等等的发表出来。这一节的意思我们一看就清楚知道，是神在旧约时代，他是透过了属神之人的品格、话语，陆陆续续、片片段段的向人说话，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心意零零碎碎的表达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乃是一位说话的神，他借着向我们说话，将他自己还有他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好使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所事所有和他所做的。因此我们不可以忽略圣经，因为圣经都是神的默示，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所说的。好，那么既然旧约圣经的启示算是零零碎碎、断断续续，缺乏完整性和终极性，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在这末世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

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先来认识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末世。末世是指新约时代，或者是称为恩典时代，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首次降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这一段时间，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又称为末后的日子。圣经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意思是他是合法的承受万有的人，凡是父神所有的和父神所做的一切都归于主耶稣所有。这句话也表明耶稣基督乃是神永远旨意的中心和归结，宇宙万物的存在它的意义和目的都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些都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启示，表示宇宙万物乃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的，而且父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接着在第三节更是发表了重要的信息，圣经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在这节经文里，我们先来认识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多处提到神的荣耀，那荣耀在圣经里是用来形容神的显现，所以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本性的彰显。至于说到神本体的真相，这个真相呢，就像我们刻图章一样，图章盖下去，图章与印记是一模一样的。接着又形容我们的主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是全能的命令？意思是指他所说的话带着权柄和大能，托住万有就是维持支撑着并推动着万有。这句话对于今天我们对科技的认识，这一点并不难懂。地心吸力、万有引力、宇宙间的星球好像都有他们自己的轨道，叫人叹为观止。原来这一切都在神的规划里，按照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命令，形成今天的宇宙。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的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接着在第三节里说，我们的主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说主耶稣做完了洗净罪的事，他是一次做成了就永远有效。既然主的工作已经完成，神就让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坐呢，是一种安息、享受、等待的姿态。主在等待神，使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至于坐在高天之上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并非是无所事事，我们的主乃是在高天之上顾念所有属他的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还说到，凡是靠着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别忘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真帐幕里做祭司的，他天天为我们代求。好，接着看第四节说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弟兄姐妹，天使是被造的，他再能干他也永远跨不过那个鸿沟，就是被造与创造的鸿沟啊。只是可叹这位背叛的天使长路西佛 Lucifer。 这个路西佛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和合本里
没有提

道，但是在英文圣经 King James 里面就提到了他的名字路西佛。在旧约的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里提到他的时候，就说他是在发光的宝石中被造的，何其尊贵。所以神造的是一位荣耀的天使，神从来没有制造魔鬼。但是就算是如此高贵聪明又荣耀的路西佛，怎么会变成了魔鬼呢？所以您看呢，当一个人骄傲自大看不清自己的时候，他就成了最愚昧的来抵挡那一位创造他的主。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的经文里面，甚至是启示录啊，都可以知道神造的天使是千千万万，他们都是顺服上帝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主耶稣的名当然是远超过天使了。正如我刚才说的，他是被造之物呢。但是犹太人对于天使是极为崇敬，因为他们认为在万物还没有被造之前就已经有了天使。第二，他们认为天使的能力啊超过世人，人类会死亡，天使不会死亡，而且天使是个灵，他却能够随意的借着物质的身体显现，并且他们是侍立在神面前的。是的，我们的神常常借着天使传达信息给世人，但是天使的名怎么能够和创造他的主相提并论呢？他们只是上帝的仆役，主耶稣是儿子，当然比仆役更尊贵了，所以圣经说远超过天使。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节经文是形容天使的行动，他们的职责是受神的命令来执行的，他们的行动有时就像风一般的迅速，来去无踪，又有力量的好像火焰一般的光明照耀。主的仆人我们也应当像风一样的来去无踪，不要为自己留下什么名声地位，也要像火焰一样的炙热，里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第八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是告诉我们神治国的原则和方针啊，是诚实的，而且神的国也不能够被震动。因此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第九节还说我们的神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里所说的同伴指的是天使，这里又提醒我们神是用喜乐油膏我们的主。所以凡是投靠主的人，我们的主也要将喜乐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为这个喜乐油而充满着喜乐。十一节又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十二节说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既然先前的天地都要过去，那么显在眼前的那就是新天新地。我们神的岁月当然是永远不变。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八节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主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应许也是一样的，永远不改变。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要

向你举手感谢敬拜你，主要感谢你圣灵的内助，圣灵的眷顾，您还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为我们这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主要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借着圣经已经知道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我们的主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为着我们，为着永远的国度，为着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完成神的旨意，也完全了救赎。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0: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2: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白海豚台风来势汹汹，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预估会持续朝西前进到琉球群岛，后续目前预估会北转的趋势比较高，但由于台风的暴风半径偏大，因此在本周五的下半天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接近台湾的时候将维持中台或者是轻台上限的强度。在今天的天气方面，迎风面的水汽是逐渐增加，不过在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各地依旧是高温炎热，高温部分大约是在32到35度，而在新竹以北还有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莲地区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因此外出还是要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处置股关紧闭缩短为5天。自由时报，防止台湾青年个资直送国台办，官员表示将屏蔽台湾一家平台。联合报，台糖未通报致癌油引发争议，高检署主任表示通报是法定义务。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证交所在昨天宣布修订有价证券注意暨处置相关规定，8月10日开始新制就会正式上路。这一次的改变聚焦在四个重点，包含个股遭到列入处置股的时候，处置期间减半到5个交易日，人工撮合时间则是从5分钟减为2分钟。另外，市场称为台积电条款的高价注意股会同步放宽，并且建立每半年定期的检视机制。证交所强调，新制在于落实公平、安全与透明的资本市场管理，也预估市场流动性可以因此增加 1.5 倍，并且降低处置股卖不出去的危机。所谓处置股是指股票因为涨跌、成交量或者是周转率出现异常而被主管机关限制交易的降温机制。这一次的修正是民国84年实施股票处置制度以来证交所所进行的最大幅度的调整，主要是受到近年来台股高价股的数量激增，旧有的规范是频频引发了误伤好股的争议。以今年来说，随着大盘一路推升，就有320档是被打入到第一次处置，98档则是被打入到第二次处置，都影响交易。像是联发科在5月的时候，因为短线涨幅还有价差过大，也遭到发布处置，引发市场震撼。立委王世坚在上周也重炮批评，处置股制度简直是台股流动性杀手，尤其是在急跌的时候，股票一旦遭到关紧闭，拉长撮合间隔，经常会导致投资人即使想停损但完全卖不掉，反而是加剧了恐慌性的抛售。是否因为市场抱怨才展现效率进行修正？证交所副总经理杜慧娟则表示，团队是历经了半年期间的测试，超过有10个版本的历史数据，反复模拟对于受处置个股的影响，因此才敲定了最终方案。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国国台办在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标榜整合实习、就业还有创业资讯，同时宣称将协助台湾青年前往中国逐梦发展。但有知情官员在昨天受访时透露，平台登录的个资会直送到国台办，

有中共对台长臂管辖、未统先制的问题，政府将会屏蔽或者是封锁台青一家，一定会采取必要作为。国台办则是宣称，台青一家已经有将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岗位将近有6000个，但审视台青一家的内容所提供的就业机会，部分媒合职缺的月薪只有人民币2000到4000元不等，折合新台币大约是9500元到19000元，是远低于台湾的基本工资。官员也表示，在台青一家登录求职资讯将会被中共不当使用，因此呼吁国人千万不要把个资还有家人资讯奉送给共产党。另外，台青一家是设置在由国台办所管理的中国台湾网，而中国对台湾并没有管辖权，却直接在内容是管到台湾人，因此是在落实未统而统、未统先制的政策。官员也质疑，中国青年的失业率本身就非常高，包含985工程、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了。台湾年轻人不要寄希望于中共可以帮忙找到好的工作，而国台办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他强调，台青一家存在于中共对台湾长臂管辖的问题，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以及人民权益，政府机关将会把台青一家做必要的屏蔽或者是封锁。联合报头条新闻，中联游资毒油事件是持续延烧，台中地院的新闻稿则是揭露，台糖公司在五月份就知道了苯偏比超标，却没有通报给主管机关。对此，经济部部长龚明星在先前表示，台糖并非是通报义务人，并且这一批油品是属于半成品，目前还封存在中联厂区的油桶当中，并没有贩卖到市面上，因此并非是通报标的，台糖只是买家，而真正查验的机关是属于地方政府，如果事前多查几次，不良厂商就会有所警觉，也就不会发生相关的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表示，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台糖该通报的时候就有通报，但对于经济部所声称通报义务不应该是无限上纲，台湾高检署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在昨天表示，通报并不是行政机关的恩惠，而是来自于法律所明定的义务。法治国家最大的危险并非是法律没有规定，而是有法不依照，或者是行政解释是架空了法律。像是在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当中的第八条就有明文规定，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是健康之余的时候，就应该自发限时起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本府卫生局。另外，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也要求，业者在发现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的时候，就应该立即采取停止贩售、回收以及通报主管机关等措施。陈宏达也指出，更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的是有危害之余，而不是有危害已经证实，这代表立法者采取的是食品安全管理最为重要的预防原则，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要等到危害完全确认，可能已经有消费者受害，到时候再来谈责任，往往是为时已晚。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劳动基金在今年上半年的收益数高达有 2.2 兆元，其中新制劳退的收益数是1兆5278.6亿元，如果以参与分配的1310万户来计算，平均每一位劳工可以分红达到 11.16 万元，都创下了新高纪录。虽然在7月份的国际股市还有债市回档，台股方面也是相关指标是处在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7月份的劳动基金收益都会有所影响，但劳金局也表示变化幅度应该是还好，将会持续关注基本面，机动的调整投资部位，稳定收益来源。联合报焦点新闻，台北市公车乘客的投诉案件在去年多达有8315件，而在5年之内的增幅就有将近50%，
而司机

0: 报警的件数三年来更是飙升了10倍，多半是属于乘客姿势或者是攻击驾驶的事件。台北市议员指出，长工时、高投诉还有高压力这三大压力的叠加，也让公车司机缺工的问题是持续发酵，而很多年轻人根本不踏入这个行业，其中也显现了人力老化的危机。在40岁以下的年轻司机只有337人，不到一成，有超过68%的司机则是都已经年逾半百，因此都是有关单位必须要正视同时快速解决的状况。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军将从明天开始到14日进行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除了将继续实施不剧透的演训之外，后备旅全旅也动员招训。政军人士表示，考量到无人机的科技发展趋势还有实战的使用情形，军方今年也将会扩大模拟无人机攻防的操演规模。另外，在第四作战区进行了全旅动员，教招旅招员经过专业专长训练模拟射击之后，昨天是进入靶场来进行实弹射击，并且是首度持美制的 M4A1 的卡宾枪进行实弹打靶，也展现部队强化的基本战绩成果。联合报政治新闻，行政院最快将在20日拍板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院长卓荣泰在昨天表示，近期的行政团队将会向赖清德总统进行报告，也将会是一次服务面向最广、科技发展最快速、国家安全最到位，并且达到债务平衡的总预算。而根据了解，明年的税入税出的规模都双双突破了3兆元，其中国防预算、社福预算也将突破1兆元。卓荣泰指出，今年行政院提出 AI 新十大建设以及13项的关键战略产业，相关政策都将落实在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之中。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与日本证实在7月31日是联手干预了汇市来支撑日元，也带动日元从40年以来的低点是强势反弹，美元指数也跌破100大关。不过新台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并没有跟随着亚洲货币走强，反而是因为外资转为卖超，热钱汇出，盘中是由升转贬，中场是收在 32.438 元，重贬了 1.46 角，不仅是回吐了在上周五的升幅，而且昨天也是表现最弱的亚洲货币。台股方面则是在主要的亚洲股市当中表现是相对强势，中场是上涨了 266.66 点，收在 43386.41 点。不过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有 187.76 亿元，其中外资是反手卖超 191.91 亿元，资金是同步汇出，也成为新台币走弱的主要原因。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国票金并入到公股的计划似乎是有所改变，财政部在5月份是拿下了国票金的经营权之后，市场寄望于可以并入到公股的金融机构传出在第一金还有兆丰金都婉拒之后，彰化银行出现的呼声是逐渐升高，但是财政部似乎是急于撇清，推说并购的议题牵涉到许多面向，也要尊重公司的治理，目前因此尚无进一步的规划，态度是转趋暧昧不明，也引发当初支持公股取得主导权的小股东的不满。分析认为，国票金的规模太小，要单靠票券业务还有纯网银是很难做大，过去就有想要透过合并安泰银行来壮大，但最后是卡在奈斯集团不愿遵从的情况，而即使股东会通过此案，最后也是胎死腹中。如果并入到规模更大的公股金融，这也代表奈斯集团恐怕将丧失对于国票金的主导权，这也让财政部因此是投鼠忌器。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0: 是佳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交通部观光署在昨天公布了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其中去年的国人出国总次数达到1894万4436人次，出国的总支出也首度破兆，高达有1.0474兆元。不止比起去年成长了11.93%，也比起疫情之前成长有28.12%。而日本仍然是国人最喜爱的旅游地点。在国旅方面，国人的旅游总次数则是达到2亿4761万人，比起2024年成长有11.52%，相较于疫情之前，则是成长有46.28%。另一方面，在去年来台旅客则是达到有8574547人，但是并没有达到原本预定的国际旅客来台900万的目标，相较于疫情之前的2019年还减少了328万人，降幅是27.73%。而其中76%的旅客来到台湾是自由行，主要游览景点依序是夜市、台北101、西门町，还有西门红楼以及中正纪念堂。自由时报生活新闻，统一企业集团旗下所经营的两大健身品牌，包含 Being Sport 还有 Being Fit，在昨天都无预警宣布将在9月3日熄灯。同时统一方面也宣布与健身工厂合作，即日起到9月2日，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将安排专人驻点来协助会员，可以直接办理退费，或者也可以转籍到健身工厂。其中只要是转籍到健身工厂年约的会员，可以享有免手续费还有入会费的优惠，并且额外获赠3个月的会籍，没有上完的教练课也可以全部转到健身工厂。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在球队的客场与运动家队系列赛的第3场是以先发第6棒3垒手出赛，经过连续2场没有安打之后，李浩宇摆脱了小低潮出现安打，并且是在8局上靠着选手的选择上垒增添打点。中场老虎队是以11-0痛宰运动家队，本季和运动家两个系列赛都是以3连胜横扫，也是队史上首次面对到美联球队的单季所有系列赛全胜横扫的记录。红袜队方面则是大破了道奇洛杉矶主场，完成3连战的系列赛横扫，在第3局就打退了道奇队的先发投手席恩，而吉田镇上是贡献了全垒打还有2分打点，中场就由红袜是以8-4获胜。两队是分属于不同联盟，红袜在上一次横扫道奇要追溯到2010年6月，而这一次是相隔16年的一次最大胜仗。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宜兰外澳鼓浪暨冲浪公开赛将在9月3日到6日在头城乌石港的外澳沙滩海域登场，吸引了将近有上100位各国顶尖的冲浪高手会师较劲，场边也会搭配鼓浪暨音乐响宴，为冲浪迷还有大众送上结合海陆空的多元化享受。大会也特别邀请到了国际冲浪名将，包含西班牙的复古长板赛冠军、法国的萨敦、瑞典的比利、昆士兰州女子短板公开赛冠军的澳洲选手卡尔道、世界青少年冠军的印尼国手梅迪，还有 WSL QS 系列赛职业好手的巴西选手卡瓦侯等人都会来到台湾，届时与国内的选手进行交流对抗。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10月份要在北京举行第20届的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香港明报则对此预估，到时候将会有多达30人左右是被中共中央委

委员所撤职，堪称是史无前例。而此举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震慑，来迎接中共的21大。根据《明报》的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一年就已经有19位的中共中央委员是被官宣落马，或者是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其中不乏有原本位高权重的人物，包含2名政治局委员张又侠以及马新瑞，将在五中全会是被正式确认处分。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第一条跨境索道项目，由黑河到布拉格维申斯克跨越黑龙江的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是已经完成，整体工程项目也预计今年之内就能全部完工，到时候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人员往来的效率也会大幅提升。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中俄跨境索道项目，中国方面的建设地点主要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大黑河岛，俄罗斯的建设地点则是位在于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中心的临江区域。而这个项目在2019年7月就已经开工建设，历经7年即将完工，也备受两国的期待。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陆委会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二季的中国大陆情势报告，其中针对中国内部情势，报告是直指中共公布了2025年底的党员总计是有1亿128.6万人，并且是年增了 101.5 万名，而中共更是发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要求必须要更为从严政治审查。陆委会报告指出，政治方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71党庆是重申要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同时前往外地考察，要求加强基础研究，提升防范天灾的能力，并且推进共同富裕，确保粮食供应。而中共国务院高层调研则是着重保障基础建设、物资储备韧性，聚焦安全议题，并且强调教育是首重政治的属性。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路透报道，缅甸前领导人翁山苏姬遭到军方的监视多年，外界是长期无从得知他的下落或者是健康状况，而缅甸军方所支持的政府在昨天因此也罕见地公布照片，表示现年81岁的翁山苏姬当天是在首都奈比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会面，也是他从2021年以来首次公开与外国的官员见面。翁山苏姬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数十年来一直是缅甸反抗军事统治的代表人物，一度也曾经是缅甸的实质领袖，但是从2021年2月开始，军方发动了政变之后是遭到罢黜并且监禁至今，此后军方就始终没有公开他的确切关押地点还有身体状况。而翁山苏姬的儿子阿里斯在去年底就曾经对路透表示，已经2年没有收到关于母亲的消息，要求缅甸军方要提出证据证明他的母亲仍然在世。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与伊朗在8月3日启动了新一轮的谈判，并且停止对伊朗发动二次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则是在2日表示，并没有与美国谈判，但是德黑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航线已经接近达成了协议。川普是在2日曾经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沙地阿拉伯等中东盟友要求他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于是他在之后取消了原先向伊朗所发动的灾难性的袭击，但有关的反复作为也遭到外界批评。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是持续进行，而兵员征集是乌克兰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在南部大城敖德萨一处征兵中心在8月2日是遭到枪击，而嫌犯已经被逮捕，警方也正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当地警方指出，这起事件是发生在

二日的晚间7:30左右，征兵官在敖德萨进行动员作业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持手枪朝向征兵中心是连开数枪，最后并且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背部中弹，伤势严重，是需要住院治疗。事实上，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对于征兵官的攻击事件也是大幅增加。在这一段时间

的攻击事件从2022年通报的5起增加到去年已经有341起，而光是在今年的前四个月就有118起的类似事件，许多成为攻击目标的征兵官都是在前线作战受伤之后，是被重新调派到征兵职务的前线士兵。自由时报新闻，韩国的民调机构 Realmeter 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是 45.9%， 创下他就任以来的新低点，不满意度则是上升有一个百分点到 50.5%， 也首度突破了 50% 的界限。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施政的负评超越正评首次超出了误差范围。而分析指出，尽管李在明在近期出访与多国的领袖举行会谈并且取得成果，但是韩国股市的重挫以及杠杆 ETF 产品上市引发经济动荡，还有政府调整房市税制推动修宪实施总统连任制都引发争议，强行立法废除检察官补充侦查权等，总共有四项主要的政治与经济的负面议题是接连发酵，也导致施政满意度也同时持续下滑。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让父母可以安心生养，台北市卫生局宣布要加码补助怀孕满36周以上的孕妇，有关于孕期的晚期产前的超音波检查，再加上中央的14次的产检补助，以及台北市加码补助的孕妇唐氏症还有子癫前症筛检以及产前的超音波检查，即日起凡是涉及在台北市怀孕满36周以上的孕妇，或者配偶涉及在台北市的新住民孕妇，符合资格者可以前往特约医疗院所接受检查，会由妇产科医师提供完整的评估还有专业的建议，让孕晚期的照护可以更加周全。中国时报新闻，新北市立图书馆的跨域借阅的版图是再度扩大，除了在先前的台北市、基隆市以及桃园市都进行合作之后，一阵通服务是再拓展据点到新竹县，即日起新北和新竹县民只要持一张借书证就可以跨县市来借阅两地的图书，服务范围扩及到北台湾的五个县市，预计会有超过400万名的持卡人受惠，也让北台湾的阅读生活可以更加完整。自由时报新闻，台北市消防局两只劳苦功高的搜救犬在常年奉献了青春投入各大国内外的灾区救援之后即将光荣退役，为了让这一群曾经守护过无数生命的毛英雄可以安享晚年生活，因此消防局也正式开放退役搜救犬的寄养申请，即日起到8月31日，诚挚地邀请具备饲养经验还有爱护动物理念的家庭踊跃参与，一起陪伴他们展开幸福的第二人生，相关资讯可以上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官网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